0: 及信息之后，第一时间里呢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从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上来看啊，白天是多云的，夜间呢有降水的过程。昨天呢我还看这个气象信息说这个白天呢有这个降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气象信息是即时度，全是12度啊，这个气温呢是挺平均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就拿白天啊这个最高气温温度值上来看，温差呢还有10度以上啊，是不是13度啊？哎，我们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这个是太为关键了。今天傍晚前后啊，全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降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早晚呢这个衣物呢要多增加一些啊，不多说了，说过多了的话呢有些招人烦了啊。锦州目前来看，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解放路在中央大街短时间的一个拥堵啊，您都要耐心的一个等待，有序的通行，这样来说呢通行的速度呢会更快一些啊。好，寻找相关的一些应对信息的，所以说呢推荐的内容我觉得从我本人来讲这个价值呢还是很大的。有些内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的收听观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
1: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2: 偏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

0: 开展啊，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经营性的泵房啊、蓄水池的集中清洗消毒专项工作。哎，那么在此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蓄水的这个准备，哎，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用水安全啊，这样来说呢，就能够保证供水的水质的这个稳定。那么有可能呢，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听友和网友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在问啊，怎么天天都有停水信息，紧张很大的。哎，我们说呢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啊，也就是说每一天啊，这个清刷蓄水池的这个工作安全卫生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呢都是在进行的。哎，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不是说哎呀这个锦州这个缺水这么严重吗？其实也的的确确，不光是锦州，咱全国各个城市都属于严重缺水型的一个城市啊。哎，那么我们第一呢就是要节约用水，第二一点呢还要安全用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有些话呢必须得说全面一些，不然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家人们呢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呢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啊，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呢还要拿出一些部分的这个精力去解释去啊，去向这个上级相关单位去说明情况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针对于节目的一些内容的建议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域呢和我们讲说一说啊。自己的节目我们自己必须得维护啊，是不是哈？有良好的一些建议呢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留言区域呢告诉我们，这样来说多简单多省事儿啊。您发来的一条每一条信息呢我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呢通过这平台呢都能够看得到的啊。每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伙儿也有能关注我一个细节的一个动作，就是拿手机拍照片啊，看见啊大家有这个问题信息的或者有求助信息的，哎，我都会认真的进行处理的，留痕的，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好，这个停水方面的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一些不明的信息啊，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家里处不处于这个停水范围之内啊，请您及时的与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客服热线45671100 45671100啊，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个停水方面的信息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看一看啊、哦、看一看路况信息，再一次的提示我们，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我们再说一下这条信息啊，我慢点说，您快速的去查对一下啊，大脑记忆当中的这个地理方位，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解放路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大家伙呢一定一定要注意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我估计啊，我估摸啊，这个时候这个上学的家长们已经把孩子卸下了车了啊，现在呢就是开始离开这个八中啊，还有这个解放小学呀、还有这个第二高中啊，等等一些教育机构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大家伙呢一定一定要躲开啊，躲开这个目前啊这个车多的这个街路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改线吧啊，改线走吧啊。还有呢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啊，这几个主要的街路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呢车辆比较集中啊，家人们一定要躲开啊，一定要躲开。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这个大数据信息又一次的更新，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乡亲们需要耐心的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啊，位置呢是在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啊，经过的时候呢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相关的数据呢都已经形成了，告诉我们大家伙儿需要等待的时间，您不要过多的去抢行啊，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0: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0: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0: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0: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0: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3: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2: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3: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4: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0.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了同步的为您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市区听众吕先生所反映的一件事情。近日呢，鼓打区长江里听众啊吕先生手机尾号为1919，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这样的一件事情，说自家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推进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梗阻啊。什么梗阻啊？说两户居民私设栅栏圈占公共用地，拒不配合整改，导致啊这个相关的施工改造啊停滞不前，引发了多数居民的不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啊。
5: 这是我们古塔区长江里46号楼整体改造，我家和47号楼中间有片空地嘛，原先呢都是种的有植被啊，个人家有圈园子呢，有种的树。现在呢，整个46号楼都配合，47号楼都配合挺好。它整体呢都是该伐树都伐了，整体它要。可能整体绿化还是整体铺道嘛，其中有两家呢他就不等，不让施工方等，现在已经铺上水泥了，就到他那不让等了，因为他现在整体他两家是整个铁一大了，他那个公共绿地啊全成个人的小园子了，就是因为公共绿地嘛，现在整体小区改造现在都是正在改造中，整体现在都铺上那个硬化都开始，他就是那一家就不让整，他这个公共的是地方你给让出来，人家整体小区改造有规划的，好比比如说老百姓那个电动车充电桩了啥的，这不都方便吗？他就占为己有了。
4: 吕先生还说啊，这个长江里小区建成年限很久了，小区内多处公共设施啊，包括绿地啊，长期的被这个个别的居民的私自占用。不少住户呢在公共绿地内啊随意的种树啊，开垦种菜，挤占公共空间，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么这一轮的老旧小区改造启动之后，绝大多数的居民呢是积极响应改造的号召，主动的清理啊私种的绿植，平整侵占的空地，全力的配合施工工作，小区啊整体的改造呢是井然有序啊。但是46、47号楼之间的公共空地这个工程进度，就因为啊个别这个业主啊自私的一些行为被迫中断了。那么这两处啊这个反映问题人所反映的这个私自啊圈占的区域未清理整改，施工设备无法进场，而导致施工无法推进的这个问题呢，小区居民啊对此呢反响强烈啊。所以来说呢我们这位热心的这个听友啊吕先生就代表大家把这个电话呢打给阳光热线了。那么针对于居民所反映的问题呢，阳光热线记者联系了古塔区古城街道长江社区和核实情况。那么相关问题怎么样呢？反映问题真的是像热心市民所讲述的那样严重吗？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现在有电话，

0: 们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5045，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
0: 嗯，
1: 以前叫米兰印象，叫米兰印象的时候吧，门口的汽车站，好比是不是205、208、212等，都叫米兰印象站点儿。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呢，它变为黄海大街。黄海大街是一条路，它不是一个点。如果要重新改回城南印象站点呢，我就感到有点回家的感觉。外地的客人朋友来吧，也能一下子就知道米兰印象这个站点。所以说，我还建议恢复城南印象站点。
0: 啊，您就是说针对这是什么205路公交车是吗？
1: 205、208就是门口，城南印象的门口有好几路汽车站。
0: 您是就是希望啊，不管是哪路，205、208路公交车，就是到你们这个城南印象这个地方，这个公交车的站点名字改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对吧？
1: 对，改为城南印象，让那个出行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黄海大街吧，它一条线是一条路，你
0: 好的，
1: 不太明确，是不是？
0: 我把你那个把您的这个回家感觉的这种想法呢，和这个公共交通啊，总公司呢联系一下，看看公交方面相关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啊。各个站点的名字呢，并不是随意那么设定的，要考虑到它整个的这个地标的影响力呀。包括适用的一些人群呢等等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哎，既然说大家伙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就把它递交上去吧，是不是哈？看看到时候相关负责人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等待一下他们的反馈，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哎，那就这样，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请进第二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9559，这位听友上午你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2: 欢迎您，反映两个问题，我们是这个灵川路啊，就是灵川酒厂到这个中央大街这条路啊，这个我是这个居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公交啊，这个问题，在大桥没修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六路车，直接从我们这可以到。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乃至附属山院，这个灵川大桥修好了以后，他把这个线路调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直通车了。这个直通车就对我们老年人嘛非常关键，尤其我们上医院，直接我们原来直接可以到达附属山院，现在我们倒车对我们来讲嘛很费力，所以说我们有个诉求，是不是把这个线呢重新再给我们恢复过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说这个停车场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有块的地方就弄个停车场，弄个杆就收费，尤为严重就我看这个兴隆大家庭，你看这个原来的兴隆大家庭，你看这么大的停车场里边是空空如也，每天学生上下学接的车吧都在外边，非常影响交通。然后呢，喂，听着呢吗？
0: 我们大家都在听您，继续啊。
2: 哎，然后呢，他这个把这个圈上以后吧，这个是资源一个浪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里边卫生呢还没人搞，你里边都狗瓦子，有些垃圾什么，有时候晚上我们在这个老人散步的时候在那里边走吧，就不注意就踩上了。他要不围上呢，人家这个清扫的吧，还有的归哪个清扫城管呢，是扫大街，人家给清扫，他这一圈上人家就不管了，不管他也不管，所以造成这圈上他收费，这不是属于企业行为，是个人行为啊，你管挣钱了不是吗？就这两个问题，希望呢，
0: 问题哈，
2: 有多方面能解决一下，我也就打完了啊，
0: 就这样，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两个问题的信息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啊。那么关于公交车行走路线资源啊，不要形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还有呢，整个就是说公交线路的这个运行的长度，哎，不要过长，过长的话呢，大家伙这个等待的时间也就长了，就相关的一些车间隔的时间也就长了啊。这个呢，我们会和这个具体负责人讲一讲这件事情。哎， 总之呢，大家伙的乘车的一些需要啊，我们得满

足，是吧？哎，锦州公交啊，严格上来说呢，是锦州的一张名片啊，整个就是为民的这种服务的一种意识，还有责任的担当，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哎，有些时候呢，包括啊，早间还有晚间，上学上下学，孩子们都有一个心里的一个感触，尤其是高中生啊，每一次啊，在这个早间出行的时候，他会发现，尤其是冬天啊，这个整座城市呢还没有完完全全苏醒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出来了，背个书包，撅着撅着开始要往学校走了，心里呢多多的伤了，不停的去努力去奋斗，我多不容易。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想法是什么呢？哎呀，我又太孤苦伶仃了，有点害怕。但是一看见公交车啊，在行走街路上的时候呢，暖意呢一下子油然而生啊。所以说孩子们呢也给我们打了一些电话，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只可惜呢，这些声音呢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记录下来啊。我们现在呢也就实现了，包括我们办公的电话都实现了全程录音的这种功能。哎，一旦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想法，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啊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我们都会认真的记录还原的，让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座城市每一分每一秒在运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关注着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哎，现在呢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新闻广播视频号，为我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我都已经看到了，大家伙哎呀这热情太大了啊。点赞直播的啊，还有呢，关注直播的啊，这个乐心，感谢您啊，还有王国东微友啊，感谢您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呢，胡寿林在不停的去点赞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常永清也关注了我们直播，还有廖俊祥啊也在关注我们直播，十八贤客关注直播，谢谢大家啊，今天呢大家伙的热情很高啊，我也感受到这一点了，所以来说呢。细心的微友们、家人们都能看到啊，我都已经出汗了啊，是不是？这个热情很高涨的嘛，哎，谢谢大家伙的这个支持啊。还有微友呢在提问题啊，这个啊，还有微友呢在说，这个有可能有的路段呢出现拥堵，是因为什么呢？市政更换排水管，像白一清微友啊就已经说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因素，的确确是这样的啊。说云飞街到丹东街啊，这个还有洛阳路啊，这个路段呢也已经。出现了拥堵的这种情况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告诉我们这条信息。他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说以前呢，这个冶金局门前60多米的这个洛阳路上啊，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伙呢可以躲开这个地方啊。好，谢谢大家。张英春呢也在收看我们直播啊，欢迎，也在给我们一些鼓励啊，都已经收到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要把。这个杨国仁先记者试点关注的这件事情呢，和大家伙呢再说一说啊，因为我们刚才要接听家人们的热线电话嘛，所以说呢就中途了啊，终止了这个正在反馈的相关信息。那么针对于热心市民啊李先生所反映的长江里小区啊个别这个这个素质比较低的这个业主啊全占公共用地。然后导致整个小区老旧改难以推进，引发了居民不满的这个事情呢，杨国仁现在直接联系到了古塔区、古城街道长江社区和这情况。那么负责这个片区的同志啊，确认说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完全属实啊，真有这么一回事儿。哎，这个挺让我们不理解的，是不是啊？大家伙听到这儿，看到这儿，是不是挺不理解的？你说老旧改是不是与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你说你自己设置阻力啊，有的还没有纳入到老旧改计划之内的一些小区居民呢、啊，都急得够呛。然后呢，好不容易推到你这儿了呢，你还不配合啊？那么社区工作人员针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是多次的上门劝导，哎。向这个相关居民呢说了这个具体的改造政策呀、公共用地的使用规定，那么这个两位住户呢是拒不配合，拒绝整改退让啊。那么针对于啊这件事情，我就想说一句话啊，对于这样的主就不能惯着了，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条款去处理呗，是不是？你家的地呀、啊，你的马上带你谁抢了是谁的，能是那么一回事吗？哎，那么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说这句话有点个人色彩了，想必我们家人们听友和微友收听收看到这个啊阶段的时候，听见我们这个相关社区工作人员的反馈信息的时候呢，肯定有着同感啊，

0: 对不对啊？我们也希望呢，社区网格员啊，还有这个城建部门、城管部门啊，啊，这个一定要介入啊，依法执法，依法依规，对于私圈这个私占这个公共绿地呀、啊、占用公共空间的行为的进行处置。那么相关的这个社区同志呢，也表示将会全程的根据事情的处理进度，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和小区居民反馈最终的处理结果，保证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说一句话吧，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完善居住功能、提升小区环境、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是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更离不开对公共规则、公共利益的敬畏与守护。那么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小区建筑区域划之内的公共绿地、公共空地啊，都是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的，任何人是无权私自圈占、改造、独占使用的。那么少数住户呢，固守私利，拒不整改，不仅拖慢了整体改造的进度，也损害了邻里的公共利益。我们也期待啊，相关执法单位、管理部门能够快速的履职，从严的整治，依法清理违规侵占的设施，保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那么对于相关的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我们也会继续跟踪的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知晓公共利益啊侵占不得。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关注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说一件啊，这个有关于老旧改一些事情啊，这是来自于松柏园社区，冯女士啊所打来的电话，所讲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和大家伙说一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哎，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进一条这个森林防火的一个宣传信息吧，好不好？消防通道吧，消防通道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妈妈，为什么小区里总是有一些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2: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1: 有多重要啊？
2: 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小区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叔叔们就要赶紧来灭火救人，对不对呀？
1: 对呀。
2: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会被烧掉。
1: 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消防通道上放东西，也不能让别人随便堵着它，这可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大事呢。
1: 我明白了，妈妈，我以后看到有人堵消防通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2: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火灾发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让生命不再等待。
0: 好的，北京时间8:37，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的继续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啊。有的听友在问啊，说刚才这孩子的声音是真好听，是的的确确是非常好听的。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于临河区吉庆小学，而且呢来头可不是简单的啊。小学二年级啊，开学应该是三年级了。单人跳和双人跳全国冠军呢。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实际采访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孩子，也参与邀请他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呢，捎带脚呢让孩子做了一个公益宣传的一个录音，哎，我们今天播放出来了，大家伙听一听，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自然啊？而且通过孩子的声音，真人的声音，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共道德的操守的重要性啊，文明素养的一个重要。

0: 性，还有呢一些安全隐患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挂在心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谈到了这个安全，但是呢这个安全啊也容易被我们疏忽。哎，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江苏啊扬州的陈先生身上。什么事情呢？我们接听电话之后再来聊一聊啊。手机尾号为5922，我们先接听您的电话啊。你好，你好。
1: 有件事情我反映一下。
0: 哎，你好，欢迎您，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您可以说啊。
1: 好，从人民街吧，人民街到松柏路往西走，就是木校和工学院北门这段距离，有四个人行道。这四个人行道吧，现在原来铺那个白色那个已经看不清了。现在他这个车速吧也比较快，我心想你是不是跟交通部门有关部门沟通沟通，防止交通事故，是不是把这个标记重新画画？
0: 嗯嗯
1: 嗯，就是这个事情
0: 啊，就是这个事情哈。具体的问题的地点呢是在人民街到松柏路，锦州医科大学，兽医学院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哈？
1: 对对对，一直到工学院的北门，刚才我查了，有四个，四个人行道，就看不清了。
0: 嗯嗯，
1: 完了车速吧，也快。我现在个能不能跟有关部门说说？就是咱市里有个标记，就是对礼让行人这个标记是不是能写上？
0: 你这个不用写啊，所有开车的人都知道啊，遇见行人。包括啊，你这个经过这个社区、学校、住宅小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的车速必须减啊，看着行人必须礼让的。你这个不礼让的话，是违反交通道路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啊。不是说立个牌子它就起效果，你作为一个驾驶人员的话，你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你是牢记于心的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看，从这个人民街松柏路这个交叉路口，一直往这个往东走，是不是哈？一直往东走，啊，包括您所说的木校、锦州医科大，啊，一直到电校这个这个路段，是不是？松柏路的这个路段，是吧？
1: 是往西走，往西走。
0: 你往西走。
1: 对。往西走，它有木校，
0: 啊，
1: 还有公，还有那个。
0: 那我再重新给你捋一捋啊，因为你谈到的是辽工大了，知道了吧？辽工大的就是从这个市营街松柏路交叉路口这地方，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是往西，一个是往东，整个松柏路这几所大学这个十字路口相关的人行这个斑马线的标志呢，不是特别醒目，希望能够重新施画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工学院的北门。
0: 啊，好，辽宁工业大学啊，辽宁工业大学啊，好，我记录下来了啊，记录下来了啊，我们会和那个交通管理支队联系的啊，然后请的具体的设施，设化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哎，
1: 好，谢谢。
0: 哎，祝您生活愉快啊，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啊，有信心给您反馈啊，我说是有信息给您反馈啊，刚才吐字有点不是特别清楚。还有电话呀，接近第四位听友的热线电话啊，手机尾号为6973啊，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
2: 哎，我给你反映啥问题啊？就是，我家是幸福家园的，那个暖气井那小墙裂有得一寸多宽的缝子了，眼瞅就不定啥天呢就能倒下来，我天天在里头走，碰个谁咋算呢？完了，找的那是二热店供暖，找的二热店找好几回了，一直说给整，一找他就说过一天给整，过一天给整。完了，今天我一直没给整，今天我又给打的，刚才打的，告诉我不给整，爱找哪儿找哪儿去。
0: 不给整是什么意思？这一区域这是属于小区物业的
2: 管吗？物业，我问你物业来的，物业说不管，完他那儿。二热店他那也没说不给整啊，一直说过两天整，过两天整。
0: 把这个问题的地点告
2: 诉我，
0: 是幸福家园几号楼？
2: 21号楼。
0: 21号楼几单元？

0: 三单元。
1: 几单元？三单元是吗？
0: 三单元，对。
1: 21号楼三单元，对吧？
0: 对对、
1: 啊。暖气井。
0: 对。
1: 暖气井，您说现在有一些隐患，怎么样的一个隐患？这个楼
0: 就是它的墙，
1: 这个小区严格来说不至于说出现这种裂缝。
0: 那地方裂得有一寸多了，它这咋裂的？是就是头年换那个暖气那个管路来的。
1: 嗯。
0: 换完之后就裂挺宽的。
1: 啊，不是说换完
0: 就一寸多宽，它是三砖墙。
1: 施工的时候呢都没有过多的去注意这些细节，所以来说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的管理方、监理方都一定要注意一些。咱们有些时候呢，就是目的很简单、很单一的，大家伙儿都知道是我是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往往就缺乏这种工匠的精神和意识，对不对？你看看有些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服务行业啊，弄的就像家庭厨房似的，是不是啊？你看，就是尽管是干着一些土建的一些工作，就跟在家里做饭一样那么细致，包括一些这个围挡啊，包括一些这个建筑工程、建筑的一些垃圾的一些处理啊，非常非常的仔细认真。我昨天晚间我在刷一条新闻的时候，就是说胖东来正在盖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商贸经营的一个场所，施工要求的多么的详细啊，每一处的施工都不允许出现一粒建筑垃圾，施工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这个吸尘器啊全部到位啊，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或者是这个规则体现出来的就一定要做，不要就是简单的哎呀我把这钱挣完这到手得了，给的也不多啊，不要弄人去糊弄到自己的糊弄到没活干了啊，饿死了都不知道咋饿死的，这是最为悲哀的，是这样的吧哈。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跟这个节能热电啊联系一下啊，看看这个21号楼三单元这个暖气井到底是咋回事儿。从我这个对于这个幸福家园这个小区的了解啊，您这个问题呢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供暖企业还是说物业公司也好，这两家单位肯定有一家到最后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咱们再保持联系吧，好吗？
0: 行行，
1: 哎，那就这样吧，好吗？
0: 啊，行，麻烦您了，
1: 客气了啊，我们再见啊，再见，嗯，
0: 啊，好嘞，好嘞，
1: 哎、再见，哎，这样吧，这个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就不再接听了啊，还有两位市民朋友的电话呢我们就不再接听了，没有时间了。为什么说没有时间呢？我们的听友家人们会说还有9分钟的节目时间呢。我得要把准备好的一些公共信息呢留给大家呀。刚才我们说了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但是安全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担忧啊？啊，还有哪些让我们牵挂的事情呢？得和家人们说一说呀。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当中，说您千万不要点击这个陌生的这个链接啊，这个陌生的链接有可能说什么呢？哎呀，这个诈骗团伙啊给你发了之后，你点击之后，我们的资金安全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人说这个陌生这两字我怎么理解呢？如果要是说有熟人介绍的话，或者是有一个相关业务办理的话，那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击一下，这就不属于这个陌生链接了呗，是这样的吗？不是那样的。总之呢，您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千万不要简单啊图一省事一点就进去了，结果呢就坏菜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江苏扬州啊，有个陈先生近期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一听啊他的遭遇吧啊。
2: 感觉身上就像被安装了定位器一样，就算我出差在外地，他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3: 此前，扬州市民陈先生报案称，自己因早年债务纠纷被周某长期精准跟踪定位。警方调查发现，周某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付费注册，把内容包装成小程序链接发给对方，
4: 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定位人。那被定位人点开链接后，手机上会弹出是否允许获取你位置的这样一个提示。如果被定位的人点击允许获取，那么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确位置信息，并且在被定位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取的精确位置信息提供给周某。
3: 周某不光用这一手段催债，还对外有偿提供定位服务牟利，两个多月非法获取定位信息306条，获利近20000元。
1: 听清楚了吧大家伙儿啊，乡亲们呢、啊、就是定位信息啊，这个是太为的这个重要。

0: 要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您不经意之间啊，安装某一个 APP 的软件啊，它在不停的去搜集啊你这个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在问你是否允许啊获取您的地理位置信息。您说一同意了，那马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啊，这个问题就来了。生活当中啊，我们这种安全意识呢，一定要记好了，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太大事情，能怎么样？我这银行卡里没有多少钱。真的要是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无所谓的话，那妥了，那你的资金肯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了可能性了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啊。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
5: 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伟俊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某市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目前呢，现在已经提起了这个公诉。检察机关呢在审查阶段啊，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陈伟俊享有的诉讼权腐败问题零容忍啊，严惩啊。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好的，我们再看一看大家伙还有关注的哪些问题啊？停水的信息又来了，大家伙问的是停水信息。的的确确这两天呢，我没有详细的和大家伙说啊，让大家呢，多多少少有一些。15号晚间9点啊，北一里古城新院呗啊，1号楼一直到14号楼，不光是你家2号楼啊，是在这停水范围之内的啊。其他那个邻居家3号楼啊，也都是在这个停水范围空间之内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大家伙儿反映这些问题信息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互动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啊。还有人在问啊，去营口今天，溜达溜达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啥时候去都可以啊。您的意思是想问我是不是营口有没有降水的过程？你一搜出来了，还我搜吧。营口今天多云转小雨啊，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1度，这个温差呢还是有些大，超过10度大家伙就要注意了。未接电话还有2位，我们不能再接听了。家人们一定，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你怎么看？我得站着看。为啥站着看呢？你如果要是说这个私家车载货啊，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要求标准的话呢，您就要接受处罚了。这件事情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继续。
7: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8: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中央政法委近日在北京发布2026年度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一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文旅部消息，

0: 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10月10号18点起已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有利于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国内城市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69岁患者。他此前上山砍毛竹时，左前臂突然被竹子刺伤，且红肿化脓，不几日便愈合。然而，受伤3天后，他陆续出现牙疼、张口困难症状。一周后，牙疼未减轻，还发展为咀嚼困难。接着，后背发紧发硬，全身抽搐，肌肉痉挛。随后被送到当地医院确诊为破伤风。由于病情较重，他被转至浙大医院。入院时，他已经出现呼吸衰竭，所幸经对症救治，最终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一旦发现可能存在破伤风风险的伤口时，务必及时处理并送医救治。如果被牙签、木刺、针、玻璃等扎出了深而窄的穿刺伤，可使用肥皂水或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若受伤后出现牙关紧闭、肌肉僵硬等疑似破伤风症状，应就近到急诊科就诊。伤口若出现红肿，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2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
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

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

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须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体。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 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1: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
0: 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还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2: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80来下了。
2: 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2: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是。
2: 是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2: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1分钟跳个7-8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2: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八个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2: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那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2: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有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 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啊、出，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3: 对，
2: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3: 是是，因为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

0: 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了？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
0: 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哦。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熬啊，那翻来覆去跟烂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系统，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3: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
3: 这不是 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3: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3: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三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3: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谢谢李老师。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良药。

0: 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哎
3: 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2: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2: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来，治疗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2: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2: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2: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2: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2: 哎呀，我这一听，
3: 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2: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2: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着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
3: 慢慢的他也这个暖和起来了，
2: 嗯、
3: 暖和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2: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
2: 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2: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2: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2: 嗯，
3: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2: 嗯嗯，
3: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延期了？
2: 嗯，
3: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2: 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
2: 汤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3: 那太好了，
2: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3: 哦、
2: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3: 哦、
2: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这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均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3: 哦、
2: 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3: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6: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7: 原刚49号，
4: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特别节目《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之《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不知不觉啊，这个秋天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身边。那如果说呢，这个秋天咱们锦州人都很难忘的一件事情，那可以说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南大桥开通了。我感觉啊，我这是南大桥开通的直接受益者啊，每天上班的路程果然畅通了很多啊。那么提起特殊的意义，每天呢，很多人路过这里，那甚至有的人呢，一辈子都在这座桥上啊走来走去。我们都曾经在傍晚漫步过桥头。啊，也都是在自己的青春、日常和重大的节点里见证过这座桥的陪伴。聊一聊南大桥的故事，那欢迎大家呢说出您对南大桥的印象。您是在桥的哪边住啊？或者说呢，您是每天要不要路过它呀？或者说您对南大桥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回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呢。在公众号的留言区里面进行留言，他们俩呢有微小的区别。评论区大家一起看啊，公众号的留言区呢是咱们俩一对一。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老故。小凌河呢被称作咱们锦州的母亲河，它也是锦州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和根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为啥要说桥啊？那肯定底下得先有水呀、啊。字这个旁边儿，它是一路蜿蜒向东，穿梭了丘陵，途经了朝阳啊，然后呢，来到了咱们锦州太和区娘娘宫街道。到这个位置，怎么样呢？汇入渤海。要不为什么说海纳百川呢？啊，咱们小凌河也一样，从葫芦岛啊，这个娄子山过来，一直到娘娘宫啊入海。在咱们锦州境内呢，它的干流是流长会有88公里，横跨了古塔、临河、太和啊三个主城区，它是唯一一条贯穿锦州老城和新城的天然河流，那也是维系锦州生态。

滋养两岸百姓的生命之河。那追溯起史料呢，这个小凌河的名字啊，咱们这条河呢被称作什么呀，叫塘臼水。大塘的塘啊，旧式的旧，水那很好理解了啊，河水的水。为什么解释一下呢？怕个别听众朋友脑补成为一个姓唐的大舅啊，他们家的水。这个塘臼水呢，已经是小凌河最早的官方名称了，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叫？现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定论啊。我也很想到2000多年前。啊，一把揪住给他。那个时候呢，辽西大地人烟稀少，河水清澈充沛，沿岸草木繁茂，水鸟云集。可以想象，小凌河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很美的一条河了。因为我觉得长得丑的、兴风作浪的河，一般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名字。那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呢，这个天然的水源啊，更加的重要。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居所，也不打井，啊，也不修渠，然后人喝和有这个牲畜的饮用，那都靠老天爷降的这个自然水。妈呀，有这么一大条河，那可太好了。

叫啥叫啥吧，改来改去挺乱的，啊，就是改了一个字，元代之后啊，咱们小凌河这个名字就定下来了。那么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改成这个壮志凌云的凌呢？因为那个时期更冷，辽西地区的冬季漫长，其实现在也挺长的，啊，你看现在是10月份，大家是不是都准备交取暖费了？然后10月份咱们就供暖，啊，一直到来年4月才春暖花开，这小半年的时间啊，依然是在冬季。那个时候就更冷了，每年入冬之后呢，河面就会凝结层层的什么呀？冰凌，哎，然后连绵数里，晶莹剔透。那每逢夏天这个汛季的时候，上游的水顺势而下，河水呢又琳琅滔天。那么很可能这个凌字是贴合了冬天的景观，啊，就是起名的时候，他们正好看到满河的冰凌。那具体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这也是推断。到了明清时期呢，咱们锦州城段的小凌河没有改名，但是有了别称，被称作锦川或者是锦水。圣经通志当中呢，明确记载啊，小凌河水自西北绕城西向南流淌，曲折回环，婉转东流，啊，层层叠叠，特产的啊，观赏石。锦川石这个名字最早是在乾隆年间，锦州郡守他叫范勋，范勋呢写了一个锦州府志啊，叫《锦石赋》。他写的是锦州因锦川，锦川因锦石，水皮与山谷同纹，又因为河里有这个锦石，水面浮动的纹路和山体里的啊石谷虽然虚实不同，但是花纹相通。就描绘了咱们特产的这个锦川石。可能咱们好多老百姓小时候，尤其年长一些的啊，在小凌河里都捡过那种好看的透亮的玛瑙质地的小石头啊，这个就是锦川石了。那好的呢是细长如笋的啊，我这只在博物馆里见过啊，就是自己捡是没捡到过。它属于沉积岩啊，所以有那种细长，然后做出当时锦州的一个特产啊，就是锦川石的烟袋嘴儿，或者是锦川石的扳指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种石头上呢有纹理和斑点儿，比较好的是什么色都带一些，红的、绿的、紫的、黑的、白斑的啊都有。那这种呢才能称作是松皮石啊。能够高一丈、宽一尺的就是上品的锦川石了。大石可以点缀园林庭院，小石呢可以用作案头的赏玩啊。过去文人的那个书城啊，纪成呢写了一本书叫《园志》啊，就怎么造园子，里面呢就写到叫丝石一旧，有五色者，有纯绿者，文如化松皮，高于丈，阔盈尺者贵啊。在明代的时候，锦川石呢是公认的赏石名，很难再捡到那样的大石了啊。尤其是这个河水改造之后，你也没有什么特别河岸的地方了，也不建议大家呢去捡这个东西啊，挺危险的。千年的流水滔滔啊，除了史料记载啊，确定咱们这个也有一些动人的传说，就咱们锦州八景当中呢，有和这个小凌河相关的两个。有一个比较广为流传的故事啊，就是说呢，在这个远古时代啊，辽西大地呢连年大旱啊，山川干裂，颗粒无收。那么在小凌河的源头建昌娄子山这儿，有一个善良的姑娘，哎，她就目睹了大家的苦难啊，然后诚心的祈求上天啊降点雨，你降点雨的话呢，就是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那后来呢，她的这个赤诚之心呢，打动了山神啊，然后这个水呢就降了下来。但是降水的时候，这个姑娘呢就随之啊形成了这个蜿蜒的河水。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应咱们锦州老八景的"河中打鱼为生"啊，

女子呢是在家里头勤俭持家。那么丈夫每次驾船出海的时候，这个妻子呢都是去等啊，等他归来。那么这个丈夫归来的时候，这船桨呢划过水面啊，两道河水交汇盘旋啊，泛起层层的密波，哎呀，就看着是很美的一个景象。那后来呢，在一次这个盛夏的洪水当中呢，这个丈夫就不幸遇到险情啊，没有再回来。那么至此之后呢，这个妻子就日夜守护啊，年复一年啊，就跟这个顺流混在一起啊，它像一个逆流一样啊，然后循环往复啊，形成了这个锦水回纹。但这些呢都是民间故事啊，我相信很多民间故事呢都是源自于一些特别欠儿的小孩儿啊。小孩就问说，为啥叫小凌河、江女、梁祝、牛郎织女啊，这都是民间传说，也都是一代一代人这个口口相传啊。老张家添了一个细节啊，老李家又增加了一个人物啊，慢慢形成的。但是啊，注意，这个都不是史实啊。那么这些远古的先民们在锦州的小凌河畔留下了生活的痕迹，因为出土了很多当时的一些石器。啊，就是有打猎的，啊，有钻眼儿的，有研磨的，啊，这些东西如果没看过的话，找个时间到锦州市博，更加印证了这个小凌河边就是辽西最早的人类聚居区之一。那这个其实不奇怪啊，你只要是个生物，你就得喝水，就逐水而居，一直是以来呢都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往来不绝，舟楫连片，商贾云集，它正经撑起了啊辽西的商贸和繁华。那、啊、就是水不仅是带来这个生命的源泉啊，那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借水啊出行，能够把外面的东西运进来，自己的东西运出去。那小凌河的每一寸流水都浸润着岁月的沧桑，也见证着咱们锦州啊从远古村落边关重镇一步步成长为现代化城市的完整历程。好，咱们花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啊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啊，咱们听众朋友都说了点啥？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啊，晴姐我出门回来了啊，好几天没听节目了，那真好。啊，一会儿他像是家里的一个老朋友啊，他这次，这个南桥修好了，很激动。看看啊，还有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呢，他说发几张我在南桥这边啊拍的照片给你看啊，好，发过来我保存一下。月在荒城，他说呢，期待新南桥建成通车。你不用期待了，已经建成通车了。看今天是12号啊，13天了啊，快俩礼拜了。还有这个是，看看啊，一心向前说呢，他说我家和老家都在南桥附近啊，他说我对南桥呢有着别样的情怀。他说小时候啊，偶然去南桥，深的就是，每当骑到南大桥那个北端的时候，都会有宣传标语啊，他家里人会教我认识上面的字儿，返程的时候啊，就再次问我说那些字儿记住了没有。他说那时候我应该背过很多宣传语广告词，能明白，就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啊，就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啊到这个南大桥上，哎，说孩子你看到这个这字念啥啊，什么什么什么字儿，然后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再路过的时候，你看上午教你的字儿你还认不认识啊。走过路过说呢，他说南桥年头大还是西桥年头大？西桥呢，咱们现在叫解放大桥了。从建成时间来讲，西大桥啊，它更胜一筹，它岁数大。再来看

这个是张亚楠说呀，他说小时候觉得走到南大桥那头就不是锦州了。哎，你别说，我有这个感觉。好，那时候对于，那个方向，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就过了那个南桥，那个大钟啊，再往前走一段，然后下面呢就是小凌河，而那个时候呢没有东湖公园，下面就是杂木林子，然后河水。小时候到那块儿去捡过小石头，也玩过，但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河水污染是很严重的，你走到那儿就能闻到那种，就是你说了这么半天，咱们出一道题休息片刻，一会儿呢咱们就讲一讲小凌河上的南大桥，问问大家新建成的南大桥的桥栏和路灯的灯杆是什么颜色的呀？新建成的南桥的那个桥栏和路灯的灯二黄色。三橙色，一红色，二黄色，三橙色，这次呢，咱们这个，新南大桥的桥栏杆儿，和这个旁边的这个路灯杆儿，造型就更新颖一些，颜色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好了，等候。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咱锦州的南大桥啊，阔别一年啊，华丽归来。考了一道题，看看大家对新南桥有没有关注啊？就问他这个桥栏和路灯杆是什么颜色的啊？那正确答案呢是选第三个，橙色，鲜明的。就这个好处呢，可能这个季节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早晨容易有雾。啊，橙色呢是很容易辨识的一个颜色。来，先公布都谁答对了啊？我们看看，答对的呢有金桂飘香，磊，喃喃自语，阳光沙滩仙人掌，海哥，金尊优越啊。我们再来看看，有这个是开心爸爸啊，扁我是谁？再来看这个有叫大谷一民，再来看金尊优越说呢，以前我们单位在桥南桥北有两个院子，一天呢桥南桥北不知道要跑多少趟，我对老南桥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就见证了它的每个时刻啊，它的这个朝霞，紫色的时候也不建议多吃啊，多吃完了就是舌头都紫了。磊说：“刚刚那首歌是《桥边姑娘》。”对，好了，磨叽这么半天了，咱们终于开始说桥了。咱们锦州主城区小凌河段，注意是，但是咱们过去管它叫什么？叫西大桥，老锦州人就咱爷爷辈儿的那一代，管它叫西关大洋桥。这个是咱们锦州城区小凌河上历史最悠久的机动车大桥，它始建于1939年。194130多年当中，西大桥是锦州老城唯一一座横跨小凌河的公路桥，也可以说呢是咱们锦州南北通行的唯一一个通道。它承载了建国初期锦州全城的交通命脉。早年间呢，西维修加固，2024年的时候完成最新一轮的提质改造。

那么2024年这次题址改造之后，咱们也正式把它定名为解放大桥。那至今呢，这个解放大桥依然承担着城西的交通啊，就是老城区的一个便民小桥。第三座呢是临川大桥啊，2000年正式通车。这座桥呢是千禧年锦州城市南扩的核心工程，它打通了锦州老城区啊，就古塔，尤其是古塔老城区和附近。它也是一座纯人形的景观桥。这个桥的造型我感觉是很简约，很雅致的一座桥啊。它衔接两岸的滨河步道，这是市民饭后散步、景观休闲的一个很好的通道。它也完善了城市慢。南桥东侧是2010年通车的云飞大桥，这座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斜拉桥啊，造型时尚。这是锦州市城市标志性桥梁之一。我记得那时候有不少听众朋友说，这个特别像，云飞南街南北交通，让城南的新区路网更加的完善。可以说，它推动了城南商圈和居住区的快速崛起。第七座是白骨大桥，2002年10月啊建成通车。啊，这是现代化的悬索结构大桥，它造型大气啊，视野开阔。当然呢，也有人一开始对晚上那个桥两头那个绿色景观灯啊，有点这个有点非议，说这色儿不好看啊。那么东湖大桥呢，不仅完善了城东的交通路网，也带动了东湖片区的生态开发和城市建设，它见证着咱们锦州向东拓展啊这样的一个全新格局。纵观这九座桥，修建时间跨度长达80多年啊，从最老的日伪时期的老西桥啊，到70年代的南桥，新世纪的临川桥、云飞桥、东湖大桥，可以说呢，桥梁从少到多，从简到精，从单一通行到多功能景观。于是比较割裂的，那个时候小凌河北岸是正宗的锦州老城。啊，这个街巷规整啊，烟火繁盛，是城市的核心腹地。小凌河南岸呢，就像刚才咱们光谱姐姐说的，都是农田，这个季节可以捡地瓜了。和散装的村落，没可能这个小时候如果住在那片的农村，可能是住过的。但是每到夏季汛期的时候，这个小凌河水暴涨，那渡船必须紧急停运，可以说南北两岸能瞬间变成天堑。如果你在这小凌河那头，从老城区去城南和娘娘宫方向，你只能绕行西关大洋桥啊，就是如今的解放大桥，多绕多少公里呢？对吧？耗时又费力。那么上世纪60年代末，咱们锦州迎来了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只讲了一个九牛一毛啊。那这个时候啊，向南拓展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了，尤其是一些，有这个气体污染的这种工厂，啊，比如有冶炼呐什么那种，你是不能放在城区内的。所以这时候打通南北交通，打小凌河南大桥啊应运而生。1975年，老南桥正式竣工通车了。整座桥梁全长599.4米，总计27孔，单孔跨径22.2米。最初的桥面宽度14.5米。那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锦州建设的第一座横新南大桥，建成的当天，有好多民众是自发的去见证它的开通。啊，据我们现场那个记者说，那比那个排队领鸡蛋要热闹得多，就自己来看，因为当时有好多的产业工人。啊，家在桥这头，厂子在桥那头。有了老南桥的通车，啊，咱们终于实现了这个全线贯通。曾经的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城南的土地也不再闭塞。那么工厂啊，民居、道路是陆续的啊，划的锦州城南新区。
75年到99年，95年啊，这20年的时间当中，我个人感觉是老南桥最质朴、最纯粹的岁月。因为那时候桥上还可以过马车呢，这个白天的桥上呢，尤其是7、8点钟的时候，是奔波通勤的工人们。傍晚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啊，有不少老百姓要去啊，吹着河面的清风，看着落日洒满河面啊，去休闲。因为那时候咱们没有更多这个城市的什么袋装公园啊、口袋公园啊，啊，到那块去逛一逛也是很舒服的事情。95年的时候，老南桥就有点 hold 不住了。就承载量不够，所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拓宽改造，也就是建成20年后第一次拓宽大修。

是1995年。那工程呢，在桥梁两侧各加宽了6米，新增了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啊，这个设置的，怎么说呢？这一次设置之后，终于实现了一个桥很重要的事儿，叫人车分流。你不人车分流的话，这个安全问题啊，总是得不到解决。这次改造完成之后呢，南大桥总宽度达到26.5米啊，最厚的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2008年的时候呢，老南桥又迎来了一次加固维修，啊，这次维修之后啊，也是让服役30年的老桥呢继续焕发生机。业的专业检测，就桥和路都是要定期体检的。那么最终呢，在2024年，这个老南桥的评价等级呢是 D 级，就是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了啊，它不能继续长期服役，所以啊，最终呢这个决定对老南。后来呢，这个一年的时间啊，也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也是忍受了一年，这个交通不是特别的方便啊。然后，但是呢，咱们这一年之后啊，2026年的9月30号，这个全新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封啊，南大桥堵车的一个难题。这次新桥设计的荷载等级为呈 A 级，设计使用年限长达100年。嗯，过去总说呢，这个什么拉钩上吊100年不变啊什么的。嗯，建议大家呢，这个好好活着啊，去见证它这100年的时光。那么也是按照咱们辽西地区呢严寒多风的气候特点，啊，高标准的设计了抗冻、抗震啊、抗腐蚀的这个问题。这咱们小时候那个歌，什么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啊，这回呢是搭配了镂空钢铁工业纹样，然后也是致敬了曾经的工业荣光。桥的两侧都有专属的文化灯箱啊，里面介绍了锦州工业的发展，城市人都会通过的时候都会有收费啊，从2-3毛钱啊，到1块钱啊，我懂了，就东湖大桥之前，啊，那有一个座小便桥，啊，是有这个过桥费的，是吧？哎呀，这个真的很有历史感了。这个我成娃的是有点咬嘴哈。还有呢，就是最后给大家呢提醒一下，很多市民都很好奇的，就是桥头，那个字样，1966到2026。哎，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特意多次提到了，老南桥呢是1975年竣工的，所以这个1966并不是老南桥啊当初诞生的年份啊，不是的。嗯，1966年是锦州城市发展的关键元年，那么这一年呢，国务院正式命名锦州市大庆市新兴工业地区。我们的家乡诞生了1966年，咱们开启了锦州红火的工业腾飞岁月。所以这组数字呢，是属于咱们锦州这座工业城市的时光印记啊。66年工业起航，城市崛起；26年新桥落成，城市。小凌河上的9座桥梁，从西向东，从旧到新，可以说每一座桥呢都是城市的年轮，每一次建桥都是城市的成长。西桥开启近代通行，南桥打开城南格局，云飞桥和东湖大桥撑起新城的繁华。河流是城市的血脉，桥梁是城市的筋骨，血脉奔腾不息，筋骨越发强健。我们希望锦州这座千年的古城能够不断迭代，岁岁新生。好的，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关注留言。好的，今天节目就不知不觉的咱们接近了尾声啊，那么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好了，如果还一直都没有去南大桥啊，有机会路过的时候去看一看，看一看它现在的样子很美。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质。
1: 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
0: 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及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正式听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国外1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酒解酶1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正式请溶解酶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远异的治疗效果。真正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正式请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 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石青溶解酶，那他这个锁化毛巾垫的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就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石青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石青溶解酶治疗三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这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

说话也非常流利呀、啊，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啊。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了，我肯之后，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哎呦，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是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

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八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正室亲中姐妹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氏青铜健美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帮扶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官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啊。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郑氏青铜健美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郑氏青铜健美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氏青铜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郑氏青铜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氏青铜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
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

0: 星芒，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是轻松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视轻松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视轻松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轻松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

0: 是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致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1: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0: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1: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0: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儿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就说明了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0: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儿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儿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青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青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的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治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 传统的方法解。

0: 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四型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业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业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正四型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正四型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曾氏青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罗，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在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3: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

0: 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你看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嗯，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嘛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青蓉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钾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青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1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式青溶解酶

0: 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糖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
1: 对
0: 其
1: 对。
0: 二，整式性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式性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式性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时间，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式性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
1: 对
0: 绝
1: 呀。
0: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啊，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2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这个。

0: 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你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7。
1: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0: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增湿清长春膏了，是吧？
0: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讲一下。
0: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呀，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儿上个卫生间儿，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2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增湿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增湿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增湿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增湿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了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您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0: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 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3: 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卿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嗯，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卿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高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晃圈儿，啊，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啊，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卿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往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 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

0: 可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呀就比较大。后来有了
1: 对。
0: 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啊。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等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1: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而且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整事情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5: AM1089，FM1029，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7: 为百姓办事，支撑政府，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点25分、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8: 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会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转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的风力呢，
7: 会跟您说再见了。所以，要想这个感受一点这个秋日暖阳，今天去外出活动活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气温依然很高，还舒爽。到了下午，到了晚间开始变天了，北风过来，气温降下来了。来接这个电话。
8: 你好。
7: 需要弄明白一下呢，就是楼下的这个入网费平成呢，还是您上边那阁楼的入网费呀？
9: 阁楼的入网费。
7: 阁楼的， 那么好，这个这是一。

0: 就上一次这个诉求咨询两点，阁楼如果想要供暖的话，那么供暖这个单位也，总之就是带电梯上下楼的，然后说这个阁楼啊，举架比较高，从室内，那上一次您说这个室内有没有楼梯呀？
1: 没有楼梯，我家电梯。
0: 室内也是电梯上下楼是吧？哎呀，
1: 对。
0: 啊，典型的这个共产主义没
1: 妈，我
0: 对，
1: 说我去年已经享受了一年的一个取暖的待遇了，我也没需要交这个入暖费。今年突然之间跟我要入暖费，阁楼入暖费钱。但这个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接受。正常咱们第一年我交钱，正要跟我要的钱，为啥第二年才跟我要的钱呢？第二，对。
0: 啊，我告诉您，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阁楼啊，购房者买的是你下边的那个这个面积，你对吧？楼上阁楼呢，通常它作为这个馈赠，所以啊，您拥有的仅仅是这对于使用权，它从法理上讲，它作为这个公共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不在您，您买的是下边的。购房合同里边已经很明确了这一点，就是楼上阁楼作为赠品赠送给您的，对吧？哎，所以呢，
1: 我现在不明白，就是入暖费是不是必须业主交，还是由谁交的钱？
0: 入暖费这是一方面，我们一会儿呢来交流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讲的就是这个楼下供暖，您交这个取暖费，您同意的，心甘情愿的。我用了这个下边这个说楼上呢不采暖，因此呢就不想交这个取暖费，对吧？
1: 对，但我前两天我去暖村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只交楼下，暖村告诉我不行，你要是想交一楼的取暖费，你就得把二楼入暖费交了。
0: 这样啊，我们来交流一下啊，李经理，刚才这个跟您那个业主啊之间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是吧？他现
1: 对。
0: 在呀，这个疑虑只有两点：第一，入网费该不该他交？这是一；第二呢，说只交这个楼下的这个套不允许，这个一并呢，请李经理给做一下回应。
2: 好的，原则上阁楼咱们是不予供暖的，但是如果你业主有需要有需求，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考察，说具备这个供暖条件，我们就用，那你就得交这一部分的入场费。说如果你不可以，就是说你不采取供暖公司入网，那我可以自己就是说电取暖呢，或者什么燃气取暖呢，那我们不是强制性收的。
0: 就是如果接受这个现行的煤炭，这个就是这个，
2: 就
0: 叫
2: 是
0: 什
2: 我
0: 么？
2: 们通过我们热
0: 就是
2: 力
0: 锅炉，
2: 供暖。
0: 热力供暖，就用
2: 对。
0: 人家的这个热源，那么就按照这个，您那是按什么这个法律法规条例的依据啊，收取这个
2: 咱
0: 入网
2: 们
0: 费
2: 有
0: 呀？
2: 这个，咱们有这个锦州这个供暖条例、供暖办法，然后就原则上不去供暖，因为我们前期投入建设的时候，咱们就是根据业主，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会有这个需求，就是说通过我们供暖公司统一供暖呢，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住建开发公司，就开发公司将住建提供那个面积的时候，会来供暖的话，咱们就得交这部分那个入网费。
0: 对于这个开发商而言呢，有这个阁楼设计的这样的住宅呀，绝大多数阁楼部分呢都不具备
2: 供暖设施，
0: 供暖设施，对，不是说不具备条，对的，实际上啊都是这个购房者为了使用方便，然后呢后自己呀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加装了这个供暖的设备设施的。当然这时候李经理说了，有锦州市的这个供暖条例再修正，目前呢依然还在使用着，就是说这个条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条例几经修订修改，目前呢经过不断的完善之后，依然还有法律效力，就这样。然后呢，锦州有配套的这个事儿啊，李经理，第一点有关这个，
2: 这个我们都
0: 都
2: 有
0: 有
2: 章
0: 是吧？
2: 节，对，都有公示。
0: 以备有就是当事的这个业主啊，他来查询，所以当事的就是家里边有。

0: 楼的这部分业主，就顶层的，
1: 嗯，
0: 对吧？到现场他看，
1: 嗯，
0: 然后看过之后呢，自己啊留存下来这个阁楼啊，今年不需要供暖，就断网处理了。然后呢，上一次还提到了10月11号是一个节点日，在这个日期之前申报就是停止供暖了。那么接下来呀，刚才提又一次讲到啊，他说这样的供暖公司不允许。
1: 下你不直接上阁楼，你走外边的楼梯，
0: 嗯，
1: 他上楼上，
0: 嗯，
1: 你这个情况下就是两层楼，
0: 嗯，
1: 这样我们可以给停。说如果，
0: 嗯，
1: 包括他那个建筑，就是他那个施工那个那就咋说呢？就是施工，说如果是按照就咱们标准施工的，对，他是在室内可以上楼，上到楼上的，就上到他阁楼家的。
0: 刚才包括上一次啊，这个上周，诉求当中也提到了，他是电梯上下运行的，不是走楼梯的，对吧？
2: 对，我家电梯不是走楼梯，而且工作人员去我家看了，验收了，
0: 嗯，
2: 是电梯。
0: 嗯，
1: 对，
0: 电梯
1: 是电梯，就是在室内可以上到楼上的。
0: 嗯。

0: 就可以。
1: 嗯、好。
0: 就是说，在屋里头，不能上楼上的，可以。
1: 这样，这哎，这么一讲，我们理解了，这是有道理的。
0: 这理解
1: 呗。
0: 你要是在屋里头上楼上的，不行。对。
1: 那么，像他们家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孙女士说他们是上阁楼也得通过这个电梯，而室内没有其他的楼梯上下楼，那个到阁楼，对吧？
0: 那这个如果要是说他要是从屋里头不能上，我们可以，然后经过咱们工人去核实，
1: 好，
0: 说在屋里头上不去，
1: 好，
0: 这
1: 种孙女士，
0: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说他这个、
1: 李经理刚才给您回应，您听清了吧？
2: 我听清了，但我不接受，我为啥我不能去楼上啊？我楼上也没有地热呀，我交一楼水费与二楼不发生关系啊。
1: 你听我说，这个至少这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件事儿吧，第一步李经理已经回应您了，就是涉及到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吧，咱们直截了当的讲，就是因为你是电梯上下这个阁楼的，所以呢，不在室内有这个楼梯直接上下，这样就可以不收费，不收取楼上阁楼的这个取暖费，这听清了吧？啊，所以呢，你就需要给这个供暖公司派来到您家里边现场这个查看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他们行个方便，楼上楼下让人家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他们自然就回去呢，就会向人家按照办事程序就回去向上级啊有一个交代，这一家这个哪楼哪户什么情况，说明白了，就按照李经理刚才所讲的。
2: 他们已经上我家去过看过了。
1: 对了，那就应该免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了。
2: 但是到我是我去取暖公司，他们已经工人去完之后，我去取暖公司了，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种是不可以，你想交一楼的取暖费必须交入网费。
1: 我告诉你，这又提到入网费了，我楼不是楼下的已经入网了吗？
2: 是，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想交楼下的取暖费，我必须给二楼入网费带上。
1: 那没有道理呀、啊！
0: 对，我们不会这样的。
1: 没有道理。
0: 说如果你要是用我们供暖公司供暖，这个首先得交入网费。
1: 嗯。
0: 说如果你不用我供暖公司供暖，你可以选择地热呀，或者那个空气能啊，或者是电呢、啊
1: 嗯，
0: 或者是燃气啊，这个我们不会从你交入网费。
1: 嗯，这件事情上吧，我们觉着这个，我们觉着供暖企业啊、
0: 嗯，
1: 这个李经理讲的有道理，并且呢，人家也说了，把这个收费依据都讲出来了，这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的楼上阁楼过去没有这个供暖设施，你入住之后自己安装了，安装了之后恰恰并入人家这个供暖体系当中来了，所以这个就叫入网，你得为此呢支付一点费用，这个费用多与少人家有告知，这个按照具体明码实价就那么交就是了。但是刚才像李经理所讲，你还可以依赖于其他的供暖方式，电加热呀，或者其他的这个燃油炉啊等等吧，总之离开这个热源之外的其他供暖方式，你如果采用了，那这个入网费人家不会收的，弄明白了哈。
0: 你只要是说呢，那个随时配合我们去稽查人员稽查，就查看，就完全没问题。
1: 把这事儿很容易弄清。第一件事情，这个入网的事儿我们说清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李经理讲啊。如果你是电梯上下阁楼，室内呢没有这个楼梯上下的，这样就不收费，因为这个电梯间电梯井隔绝了热源的楼上楼下的移动，并没有给这个供暖增加负荷，对吧？
0: 对。
1: 哎，这个事儿诉求人您听明白了吗？
2: 那为什么我第一年已经享受这个待遇了，然后后期第二年让我交这个，不让就卡我的呢，非让我交楼上入网费呢？我不明白
0: 这个问题。
2: 你为啥我第一年交取暖费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啊？
0: 听
2: 我
0: 说，我
2: 交电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啊？
0: 听我
2: 说，所有人都没人告诉我这个问题。
1: 你听李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2: 我听他说。
0: 你们这个楼香山郡属于新建建筑，头二年我们会跟开发商对接所有住宅楼，我们不跟业主单独对接。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有文件要求
1: 的。对
0: 的，
1: 供暖条例当中明确地把这一点写进去了。
0: 对，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接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向我们来报备，

0: 正常情况下，你们是属于私接扩建，就是这些对于私接扩建文件中也是有要求的，是责要求责令整改的，但是你们没有来向我们报备，我们对你们也不了解，你们内部结构我们不了解。今年属于第三年了，过了这个维修期和保修期了，所以说你们业主的每一户住宅就针对就是对我们供暖公司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就出现了。说白了，你们头二年的取暖费，你们属于捡到便宜了。正常我们会应该会往前追缴的。
1: 那李经理，我想问一下，一号院分院他马上交这个钱吗？
0: 一号院他们是属于挑空的，挑空楼层是按挑空的费用，按超高的费用收的。
1: 咋收费呀？
0: 每增加3米，每增加0.1米，它都有计算方式的，这些文件中都是有要求的。
1: 那你这两，你就是今天把这个文件整理出来，明天我们去看看。
0: 你随时可以到我们那个服务大厅去。
1: 行，
2: 还有呢，
1: 我明天
2: 这
1: 我们就
2: 个，
1: 去看看这个文件，看看咋写的。
2: 孙女士，如果你还可以自行啊，再通过网络检索一下啊，《辽宁省
0: 对。
2: 城市供暖条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目前为止，省内各家供暖企业都无一例外都遵循这个条例，这是本省涉及到供暖方面遵循的最高的守则。听清了吧？
1: 回头让他整理一下文件吧，我明天我
2: 你
1: 去
2: 自
1: 看
2: 己
1: 看。
2: 可以把这个自己也整理一下，那个搜索一下，找出来看一
0: 网
2: 看
0: 上都有
2: 啊。对，
0: 网
2: 网
0: 上
2: 上
0: 都
2: 都
0: 有。
2: 有，确实是这样，自己找一找啊。然
1: 好。
2: 后找到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之后呢，心里就踏实了。该你需要这个弄不懂，需要甚至需要维权的，你可以依据那个提出不同的观点来。但是呢，如果把这事情都弄明白了，那么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对于双方都是如此啊。哎，好吧，
3: 刚才那个，
2: 哎，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好像
0: 好的，好，再见。
2: 好吧，李经理，谢谢您。哎，
0: 好的，好，再见。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你别老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2: 妈，你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我们接下一个电话之前呢，先跟大家最后再说两句啊。因为刚才这个诉求电话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这个阁楼，虽然它对于大众而言是小众的一件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遇到都是阁楼。第一，你得是顶楼；第二，你那栋建筑得是这个早就是晚一些的这个小区内才有的阁楼。昨天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最近20几年的事儿啊，以往的老楼它没有。那么提到什么新鲜话题呀、啊？就是这个阁楼，通常都不具备所有权，您购买的就是楼下的这个建筑的面积有所有权，楼上的阁楼是赠品，仅仅只有使用权，权属呢阁楼啊就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存在着，但是呢使用权给您了。所以呢这里边吧，它就是一个新事物。你说它是新事物，上一次我们讲了1/4世纪过来了，25年以上的时间了。锦州最早的阁楼，就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还得把这事儿必须理解清，就像那个小区里边带那个院子似的，一楼带小院儿，对不起，这小院儿就不是您的，所有权就不是您的，您使用权在手，但是这个所有权不在您那儿。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再来接这电话啊。
0: 你好，请问是庞先生吗？庞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的反馈一个信息。
0: 您说。
2: 就是在3月20几号，我就是看那个什么，就是电视广告那个直播讲座。说给发养生壶那个，完我不像咱们，他没给发，我向咱们电台这89135反馈这一个。投诉一下子也算是咋说的意思，就反映个这事儿。
1: 你儿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对吧？
2: 对。
1: 啊，他看一档聊台的电视节目，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下边有这个提示语，有二维码，对吧？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
2: 哎。
1: 后来怎么了？
2: 完了，咱电台这给我帮助我播出之后，联系之后啊，我接到他一个电话。问我说你投诉来的，我说对。完之后他就拐我的详细地址，就是给他要过去了。完了在就是这个11的节日期间就把壶给我发过来了。完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咱这个电台这个所有这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
1: 我们的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啊，这些这个编辑记者都有绝活儿。你看您联系不到的这个没有招的，虽然是这个媒体的发布权，就是这档节目的发布权在媒体，聊台也好，我们也好，这都是同一个系统。但是呢，您涉及到或者您儿子涉及到的那些内容，关联度并不大。它不是媒体直接做的事情，明白了吧？火车上这个10几节车厢，然后呢，那里边什么卖花生毛客、什么烤鱼片的，那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车上的人，不是人家铁路的人，对吧？想跟你讲的就是这意思。好在呢，这事儿啊给他解决了，壶拿到手，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那儿告诉我们，可以讲，我们哪些话说的对与不对的。可以发表评论，总之这个二维码对大家来说是公开的，而且呢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大家不悦的或者坑蒙拐骗，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直播12345给大家说一句透亮话，这个二维码您想扫就扫，扫进然后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交流。您那个事儿处理完了，然

0: 心病愉快。其实当时你也没太在意这事儿，我有印象，就是只不过
1: 是
0: 把
1: 的，
0: 这
1: 是
0: 个说一说。但是呢，
1: 的，
0: 我们的记者把这个。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刚才这个市民庞先生啊，这小事一桩，然后呢，我所没想到的，真的啊，不亏人家那个观众啊，千恩万谢的，就是我们的记者瞄住这件事情没放，虽然这个波折不小，但最终呢，这壶给人家要回来。
1: 请讲。
2: 我想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啥呀？就是关于，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工作，完了很拉家，孩子哪有钱呢？都我们老人给拿的钱买的出租车，完了现在是咋的？其实这玩意儿咱也改变不了这个形势，但是这玩意儿也得寻思寻思，这孩子买出租车，现在根本就没有，就是要。
0: 多明天少，或者昨天多今天少，但是一个月衡量下来呀，相对稳定。如
2: 不
0: 果自
2: 是啊，
0: 己
2: 老师。
0: 呢，这个肯于，吃点辛苦呢，那可能收入会更多一些。这个事
2: 不
0: 情
2: 是，
0: 呢，长期以来我们，不属于专门的跟踪调查，但是日常，不存在吃不上饭的事儿。
2: 我不是说吃不上饭，就说现在吧，就我们孩子天天早上7点钟出去，晚
0: 嗯。
2: 10点钟才拉100多块钱，现在完了一天就50块钱费用，根本都挣不着钱。现在就是没有人儿，完了一网约车这一抢活就完了。
0: 早
2: 现在，
0: 上，呀，两方面的话，您儿子跟您说的都不对，因为他不坦率。第一，你看看哪个出租车司机呀，的哥也好，的姐也好，现在这个锦州治安状况特别好，所以晚间呢，还有若干这个的姐女司机啊在跑这个出租。你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如果一天这个早上7点出来，晚间10点多回去，15个小时在车上啊。
2: 可不，
0: 那你听我说啊，收入不应该是100多块钱儿。
2: 就
0: 当
2: 100多，
0: 然
2: 对，我
0: 了，
2: 问他
0: 当
2: 那个，
0: 然您说啊，这个112和189，它之间的差距就是100和200的关系。社会的这个最有贴近性的这个群体，然后呢，了解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一个认知。其二呢，说都去坐网约车了，那网约车呀，今天才开始正式受理，那怎么会这个什么呢？这个都去
2: 不是
0: 坐
2: 今
0: 网约车，
2: 天，
0: 都没
2: 老
0: 有
2: 师，
0: 网约车呢，在锦州。
2: 真的，
0: 公开的是锦州啊，本次呢100加30，这个100个名额，然后呢外加30个用于递补的这个指标，30个，什么意思呢？就是100个当中，如果有的因为各种原因，手续不齐备呀，或者这个不想做了等等吧，各种原因，然后比如说减员了。那么就从后30个名额当中顺次递补，这个意思。现在呢开始，申报。然后呢，今天开始第一天吧，未来这一周，那就是人家就考核了，看看你报名的这些资料齐备不啊，合规不啊，然后呢，接下来在10月30号吧开始正式的，颁发手续了。大概应该是这样。这个，文件完全公开的啊，也是公开的。大家呢关注这个网约车这件，
2: 车对着咱这个出租车太那啥了，影响太大了。咱这车更完了，咱这惹的车卖不
0: 当
2: 上
0: 然了，
2: 价，拉不着活
0: 这
2: 了。
0: 句话我倒认同啊，就是这个又凭空出现了这个100台这个竞争的车辆，
2: 是啊。
0: 来跟你这来各地这个城市呢发展的越快。城市呢越年轻越有活力，这个新生事物引进呢它就越早，实施的也就越好。

0: 锦州呢，这网约车，坦率地讲，已经迟到了很久了，就像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单车一样。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在这儿不讲它了。眼下看，共享单这个网约车，它代表着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呢，具备这个老旧事物主体所不具备的那种能量与活力。钱，然后呢，给拿出来，车不贵，车的手续贵。
1: 对，人车的手续交42万呢。
0: 多少万？
1: 42呗。
0: 42万啊。
1: 那可不。
0: 啊，这车买的还比较早了，这么说。
1: 3年半了。
0: 3年半呐。
1: 那我就说的这意思。
0: 那我再宽慰您啊，这个又是20年前呢，这个手续能值60多万呢。你笑了。
1: 那是买不起。
0: 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啊，市场决定了它的价值，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在铁北再往下走，走到今天，从3年前您给孩子买车的时候24万，到现在，我刚才说一半都不到了。
1: 是。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
1: 我说啥意思？要转啥情况？我说啥意思？这个。反正咱也控制不了人国家的事儿，我就说这意，这个，你说这车是咱这锦州才多大小地方，你上这车干啥呀？我的妈呀！你给这个车说整的都没吃饭呢，你这吃饭呢都成问题了。你说你
0: 我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您您这种这个心情，特别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2007年2007年我们万里行去西藏采访的时候。我这个问过当地的出租车，都是交份子钱。在拉萨当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然后呢都是交向谁交份子钱？向公司。又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完备的这个调查资料，所以不能说绝大多数还是大多数还是少部分。总之，我所遇到的这些城市里啊，这个出租车手续都是公司的，出租车公司的。至于这个公司是公家还是私家呢，那咱不管。总之，它不是个人的。又是从感知上讲，这个事儿体谅大家这么多这个家庭为这台出租车谋生的工具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从这一点上，
1: 你说现在国家是这样，孩子都没有工作，你说你不给整个你不给整个工作，这将来这孩子咋养？为啥这现在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真是没有。这锦州本来地方就小，你说，
0: 所以这个事儿啊，
1: 哎呀，
0: 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宏观上的情况如此，来锦州的许许多多的旅游人口，就是外来人士，比如说就奔着这个节假日啊、双休日，就奔着这个早市、夜市，奔着什么锦州烧烤而来的，那么或者山山水水吸引了他们的。到这儿来，这好多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就奔那个网约车，有呼声，有意愿，但是呢，对于这个固有的这个3000多台出租车这个承运者而言呢，确实压力不小，又增加了100台的这个压力嘛，但愿这个新生事物啊，
1: 领导应该好用。关键咱城市小，你好好
0: 但愿这个新生和朋友在一起打牌似的，这扑克牌吧，它不能总在手里放着，需要洗一洗，洗洗牌。总之吧，在现阶段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与其这个彷徨苦闷，不如就接受了。然后呢，让您的儿子
1: 吧，
0: 您作为母亲呢，可以这样啊，开导他，
1: 嗯、
0: 做就像孩子们或者公职人员做这公检操一样啊。让他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对出租车司机啊，胃肠几乎没有好的，吃饭不
1: 应
0: 时，然后天天就窝在那儿。您让儿子啊，
1: 嗯、
0: 好好这个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然后呢，
1: 还挣不着钱，你说咋整？你说
0: 精神饱满的，再重新回到车里边去挣他的钱啊，平安出行，多多挣钱，这是我们送给他最后一个愿望。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好，再会，嗯，
1: 好，再见，
0: 哎呀，这一件事儿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面对新生事物，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 但愿我们一起盼着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1: 哎，对。
0: 孟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那个啥呀，我反映好几回了，都没给我回信啊，没解决啊。
0: 嗯。
1: 我是在1号
2: 孟先生。
1: 哎。
2: 我们日常啊，工作常态中接听的这个诉求啊，各个门类哪方面都有，但是呢，有的解决的快。我们节目中说过，最快这个一个多小时就解决掉了，那慢的无限期，甚至解决不了。所以呢，想跟您讲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诉求打过来都解决掉的，不可能。嗯，说说您的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诉求投诉，这个那哪儿个公学里、学府小区、那个社区和那哪儿物业，他们我可找他也不解决。
2: 你投诉人家社区和物业啊？
1: 头几天
2: 投诉人家什么呀？
1: 已经有20天了。我们跟我们那小区，他那个去年改造的时候，那马路他修了，修的油漆，完了那两边整的台阶，修的人行道是台阶，他说是防水的，那马路防啥水呀？
2: 马路也得防水，马路不防水呀、啊？那个这个沥青路面很快，这个一
1: 个
2: 夏天呢就给它泡坏了。
1: 一楼阳台突出，那个一上那台阶，我就那啥把脑袋磕一口胡子，哇哇疼。
2: 啊，您反映过这个情况，说过这事儿啊。
1: 我说这钉现在也没解决，我说那嘎他也没处理，也没咋，你想法咋整呢？就是我的药费，自己那是拉倒了。药费咋整啊？我看病得药费呀。我那现在脑瓜还迷糊，得磕口哗哗淌血，那到时候人呢？磕这一下不轻啊！
2: 是啊，这个药费咋整啊？直播一二三四五能给您报吗？
1: 不多，200多块钱儿。
2: 嗯。
1: 那我还太冤枉了，你说？整个磕你这。
2: 其实不能说太冤枉了。你走路磕了脑袋，你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1: 磕脑袋为了躲车，他那个没有那台阶，那他能磕了吗？
2: 没，我告诉你啊，没有那台阶，可能被车直接碰上。这话不当讲啊，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道理，人行道就那个咱们说那马路牙子啊，为什么设那边石？为什么呢？有的边石弄得很高，就是避免这个下边机动车一下上去冲上这个人行道，把这个行人碰到。所以你说这个小区内这个给你弄了马路边石，你还挑剔他了？要不弄他，你说那车他漫无边际的开，这个行人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又横排的那么走，甚至说不是横排，单个呢往前走，他也在不靠边走，你说要刮了碰了怎么办？因此呢 是有作用的，你别老排斥人家这个对呀，
1: 上那台上呢，
2: 对呀，你本身你就应该在台上走啊，
1: 没那台，你那上那台上，他还有个阳台突出，这
2: 啊，明白了，
1: 都有瘟患呢，还有他阳台。
2: 你说这个对，这在那个角儿，对吧？
1: 磕两三个人呢，但是都没有我严重，我都磕磕哗哗淌血，人家他都磕不严重，
2: 哗哗淌血，
1: 人也没找。
2: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因为啊，这个小区改造滞后。人家行呢，就是避免这个碰撞，硬性的碰撞。这个事儿吧，因为是住宅，而且呢又是刚才咱们说了，阳台在先，你还没法把人家那阳台给拆了，重新安装。
1: 阳台它就搁马路 边上出租。
2: 这样啊，就是您一说，我大致住的这个社区和物业，别投诉人家啊，这个人家实际上都在帮助。

0: 不是不帮，都得帮。这个事儿啊，可以，与其您这个投诉他们，您还不如帮助他们一起，因为您住在那儿，比他们都了解实际情况，不如替他们想。
1: 不听啊，不整啊，
0: 您听我
1: 这
0: 说呀，
1: 贴个
0: 这
1: 什
0: 个。
1: 么条儿了，管啥用啊？问题得想法，这得人上不去呢，台阶或者才比那台阶扒一块，哎，上不去，或
0: 那
1: 者
0: 个，
1: 话
0: 莫先生，我问问你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咱们交流一下啊。就是，第一啊，我刚才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这个事儿，优先你要比社区、比物业提建议更有优先权，因为你了解这情况，您还在那儿被磕被碰过，对吧？所以呢，怎么改变它？您有，就是上了人行步道，转弯的时候，一定就能碰到那个阳台吗？
1: 转弯它不是转弯
0: 你不转弯就照直走也行，就是一定要碰，一定会碰到那阳。就是我在这马路边石以上正常行走，这个路权归我，人行道嘛，对吧？我没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那么上了这个马路边石了，我正常行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必须撞到那个阳台上，是那意思不？
1: 对呀。
0: 你确
1: 那
0: 认吗？
1: 上那台阶就撞
0: 确认
1: 了，
0: 吗？确认吗？
1: 谢谢呢。
0: 好了，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啊，
1: 你
0: 你
1: 让那个一堵车，你上去，
0: 不就不
1: 你
0: 躲
1: 来
0: 不？
1: 车你不堵，你搁那个马路，不能，他那啥，他害事，你不堵车，你一堵车就上那台阶。
0: 按照您那想法呢，怎么能不碍事？给一个大锤把他阳台凿了，还是怎么的？有什么好办法？您说出来。
1: 我说了，我没说，他那阳台底那台阶或者扒一小块上不去人，他就撞不上了。也，我还有一个办法，他这搁那个围栏围一下，或者这都人上不去的就行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贵庚啊？
1: 我75了。
0: 75，年龄其实不算大，身体应该挺不错，不算差，对吧？走路啊还要小心一点，尤其明知道这地方有个容易
1: 是
0: 碰
1: 这
0: 头的地方，
1: 小
0: 小
1: 心
0: 心一点。然后
1: 他
0: 啊，
1: 那什么，
0: 您接下来呀，
1: 他为了躲车
0: 您
1: 呢，
0: 那
1: 让
0: 是
1: 他
0: 什
1: 撞
0: 么
1: 了。
0: 小区呀？您那
1: 我学
0: 是，
1: 武，
0: 好，那社区是什么呀？
1: 工学里学武小区，
0: 社区叫什么社区啊？
1: 社区华光社区，
0: 华光社区哈，好，还有物业，
1: 看他这家咋处理的，咋解决的？
0: 华光社区，物业呢？
1: 物业茂祥，
0: 茂祥物业，啊，这是，锦州市物业公司下边的，负责古塔区物业
1: 对，
0: 的，你那小区怎么？都是气管的小区了，
1: 我们这儿有物业。
0: 啊，那茂祥物业不就是那样的吗？那工学里多少号楼？
1: 这里我30号楼，26号。
0: 好嘞，这事儿我们郑重其事的记下来了，郑重其事答应您，我们很快就会联系这个华光社区和这个茂祥物业啊，争取按照这个。便捷大家的方式，把那地方弄出警示标志，或者按您说的弄出围挡等等吧，寻求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它啊。好，今晚上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点啊。好嘞，
1: 这样，
0: 好嘞，再会。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1: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然后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 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

0: 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
1: 这些
0: 的，
1: 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像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就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是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咸了，要把头颅打、
1: 嗯、
0: 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啊、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

0: 民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没有
0: 地位，
1: 社会
0: 哎，
1: 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他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咋回事儿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志，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桓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儿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啊，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

0: 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儿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
0: 啊，
1: 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
0: 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

0: 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
0: 对吧？
1: 了哈。
0: 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
0: 你
1: 来
0: 看
1: 的
0: 看
1: 啊。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不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
1: 呀，
0: 然啦，当然
1: 嗯，
0: 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
1: 嗯，嗯。
0: 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
1: 对呀，
0: 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
0: 对
1: 了。
0: 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
1: 嗯，
0: 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是吧？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也就
1: 嗯，
0: 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哈，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
1: 嗯，
0: 反之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那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
0: 就
1: 治
0: 华佗
1: 好，
0: 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 是在他的爱

0: 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得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马嵬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是
1: 这个
0: 吧？
1: 真是太可惜了
0: 都
1: 哈，
0: 被老外学去了，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
1: 管
0: 吧？
1: 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它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
0: 对
1: 为他
0: 吧？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
1: 了，
0: 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
0: 被动呼
1: 对，
0: 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也是通过中
0: 当
1: 医
0: 然
1: 学
0: 了
1: 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啊，
1: 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厥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厥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
1: 昏，
0: 假死现象，《金
1: 晕
0: 匮要
1: 倒
0: 略》叫
1: 了，
0: 失厥。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厥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厥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

0: 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灸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
0: 是
1: 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
1: 哈。
0: 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呀，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面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
0: 啊，是很普遍现在，
1: 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我告
1: 了。
0: 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呐。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
0: 你得
1: 看看，注
0: 注
1: 意
0: 意
1: 注意
0: 啊！
1: 了。
0: 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 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

0: 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

0: 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你像
1: 食疗
0: 哎
1: 也可
0: 薏
1: 以，
0: 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
1: 就
0: 不
1: 做。
0: 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
0: 啊，
1: 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这个也有个功
0: 你
1: 法。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混元桩。
1: 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才
1: 这
0: 有
1: 个
0: 用，
1: 也有功
0: 哎，
1: 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气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 是在两侧展开。

0: 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像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干预取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也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出体，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吸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停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肋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肋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
1: 对，
0: 吗？啊，不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软、畏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以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6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你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哦，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我们留下的智慧嘛。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
1: 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3: 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

他，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节目。那么坐在直播间陪伴您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0: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啊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啊，
1: 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

的活过100岁节目。朋友们说年纪越来越大呀，也没怎么多吃，但是呢不可避免的长胖了。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烦恼，或者说正在烦恼中呢？有一部分人啊，甚至已经有意识的说，哎呀，我这人到中年，我得开始运动了呀。啊，其实这个意识是好的，对吧？但有一些朋友呢，却在反复的锻炼减重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哎，这体重呢怎么依旧是增长呢？这个时候其实啊，您就应该警惕一种情况，那就是你的代谢是不是在悄悄的变差了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不禁想起自己哈，非常明显的，不用多说，倒退个3-5年前吧，我觉得少吃一点啊，第二天一称重呢，这体重就会嗖嗖嗖的啊，下得很快。可是很多人有着不良的生活习惯，却在拖垮我们的代谢，让你变得享受都难。代谢一变差，大部分人就会开始病急乱投医，试图啊在网络上去搜索啊大量的这个提升代谢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先给大家辟个谣啊，然后再给您支招。所谓的那些大幅提升代谢的方法呀，基本都是骗人的啊，是不一定能够成真的。身体啊，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经历过大面积的伤害之后啊，你的皮肤进入到修复期，或者是某些重大疾病的恢复过程，它才会开启啊狂暴的修复模式，代谢呢，基础代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而正常情况下，基础代谢一般只会小幅度的提升。今天我们的活过100岁第一个健康话题啊，就是跟大家伙聊一聊啊，如何让你被重创的代谢能够温柔的修复回来。每个部分呢，还会给

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吃够蛋白质。不少研究证实呢，高蛋白饮食能够有效地增加静息代谢消耗和总能量的支出。一项为期7天的交叉研究，在限制热量摄入的前提下，研究了3类每天摄入1000千卡的实验啊，这个饮食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高蛋白组有36%的能量来自蛋白质的，低蛋白组15%的能量来自蛋白质，富含碳水化合物，那么低蛋白组的还有一组呢，是15%的能量来自蛋白质，富含脂肪的。那么数据显示啊，在热量限制的情况下，三种饮食方案都能够导致基础代谢下降，但是高蛋白饮食方案的下降幅度明显的低于另外两种。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远高于碳水化合物脂肪，那这就意味着呢，摄入高蛋白饮食可以增加餐后能量的消耗。三大营养素的热效应代谢从高到低分别是这个数据显示啊，脂肪3%，碳水5%-10%，蛋白质占到了20%-30%，也就是说啊，维持住

蛋白质的摄入量是维持基础代谢的关键。那说的再直白一点，就具体怎么做啊？首先就是把蛋白质吃够啊，吃够怎么样的一个基础呢？啊，到怎么样才算是吃够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显示，我们成年体力劳动者每天每千克体重应摄入一克蛋白，也就是说，一位体重60千克的，也就是说120斤左右的朋友吧，每天你应该吃够60克的蛋白质。这60克的蛋白质一般都包含啥呢？啊，可以说用一些食物来去填充这60克蛋白质的量啊，一个鸡蛋，一杯300毫升的奶，一块豆腐啊，一个手掌大小的肉。啊，这一份肉，再有呢一份250克重的粮食，这些放到一起差不多就能够有60克蛋白质的量了。其实这对于成年人一天的饮食当中啊，并不是很难达到的一个内容吧，或者说一个量吧。对于一些健身增肌减肥瘦身的高运动量朋友来说，那么就建议你的摄入量比普通人要多一点啊，是普通人的1.5到2倍。小幅提升代谢的技巧呢，您可以把这个蛋白质均匀的分配到三餐，再加上挑选优质的营养素来源。还有啊，就是你均匀的分配给三餐之后，它能够激发肌肉合成信号，促进代谢。还有优先选择动物性蛋白，因为其中的氨基酸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长肌肉，维持代谢旺盛。再有就是选择高质量的脂肪碳水，有助于维持胰岛素稳定和代谢健康，比如全谷物、蔬菜、豆类、坚果、鱼类等等。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光要吃够蛋白质，还要吃好蛋白质。第二个技巧就是睡觉，起码要睡够6个小时，基础代谢会因为睡眠的时长的剥夺而降低。实验人员啊，帮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成年人只要连着5天睡眠少于4个小时，静息代谢率平均下降约2.6%。你睡得少了，调节能量平衡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它的表现就是耗能减少，加身体开始储存脂肪。有一项针对超重成人的研究发现，会直接导致你脂肪减少比例砍半。那涉及到具体怎么做，最好呀把我们的睡眠时长拉满，成年人要自觉睡足6到8小时，这是稳住代谢的基本投资。睡够的同时要做到规律作息，那就更是静息代谢是1500千卡，那么你稀烂的睡眠可能让你每天会少掉120千卡，那就相当于每天啊你要多吃大半碗饭呢。所以睡够、睡得规律、睡得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摄入热量过少反而也会限制减肥的，因为身体怕你饿死呀，它会自动降低消耗的。有一项长达2年的研究发现，在持续节食的情况下，受试者的能量消耗比预期值要低了每天80到120千卡，这就相当于2年总能量消耗，就包括基础代谢下降，而且这个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你体重减轻本身该带来的幅度。这个就是我们说遭遇到的代谢适应，当你的身体感知到能量危机的时候，它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主动的调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平台期就来得越快，反弹的也就更狠，就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了。所以说每天啊，你在节食期啊，每天的这个热量摄入也是要吃够的，但是超重患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专业的意见啊，去适当的创造热量缺口。有一个简单一操作的公式，大家不妨

我还真的挺爱吃的，虽然吃的不多，但是呢，没有完全的记住说去控糖啊，或者说少吃。那选择食物的时候啊，最好以天然的食物为主，优质蛋白就是肉、鱼、虾、鸡蛋，复合碳水糙米、燕麦、藜麦等等，优质的脂肪有坚果啊、橄榄油啊、深海鱼，那彩色的蔬菜啊，就是各种颜色的蔬菜多多益善。

第四个能够让我们保持代谢旺盛的小技巧呢，给大家提示的就是中断长时间的久坐。哎呦，这一点啊，我们在往期的节目话题当中不止一次，甚至不止两次三次给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说办公桌椅可能是21世纪最温柔的限制你身体健康、限制你运动的一个道具了。办公椅 PPT 它不会自己写完啊，你的软件也不会自动生成，虽然现在 AI 挺智能的对吧，但呢大部分人啊，大部分城市牛马被封印在办公桌前啊，动弹不得。长时间不间断的久坐行为和不利的代谢指标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原本有运动习惯且强度不低，突然被工作绑住了手脚，每天只能瘫坐，那么你的静息代谢率很可能就骤降7%到10%。哪怕你饮食控制的再好，只要坐的时间太久，你的身体就会自动进入到待机省电模式，代谢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了。不过当代人的久坐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无奈的行为，确实哈，很难权衡住说工作和身体啊，怎么能更好的两全呢？其实完全可以啊，你每30分钟起来动一动啊，中断长时间的久坐，给自己定个闹钟，隔段时间起来喝口水，接点水，上个厕所，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但是前提啊，站起来活动起来，随时进行一些微运动，比如说这个抬抬脚跟，点点脚尖啊，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你的代谢水平，甚至还能提升工作效率。所以打断久坐啊是止损，练肌肉呢更是升值。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你每天就能多消耗大约13千卡的热量。比如说力量运动，撸撸铁啊，负重训练也会带来一些后燃效应，让你在运动之后持续的消耗脂肪。强壮的肌肉呢，能够提升我们的代谢灵活性，让你往成为易瘦的体质更进一步。

我们在这里啊，也不妨给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些主要训练的动作啊，举几个动作的名称，比如说徒手训练的就不需要什么器械的，做做俯卧撑，引体向上、深蹲、弓箭步、臀桥、仰卧起坐、举腿、平板支撑啊，这都是不错的。那自重的训练呢，像杠铃深蹲，还有杠铃卧推啊、推举、杠铃划船。哑铃推举，这个就是加点自己的这个运动的器材啊，壶铃平举，还有摇摆抓举等等，这些都可以。那固定器械训练可以有这个坐姿推胸器、蝴蝶机啊、高位下拉器、坐姿划船器，还有肩部推举器啊，像这个卷腹肌呀、还有背伸展机等等啊，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

最后一个能够保持代谢旺盛，给大家伙要分享的第五个技巧，那就是早点吃晚饭。哎呦，这个啊，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我也做不到啊，我下班就很晚了啊，我还要这个做饭，还要收拾家务，还要接孩子放学。

带孩子学习等等，不知不觉中我这吃晚饭就挺晚的了。确实哈，是很难避免的。工作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久坐，还有无限延长的晚饭时间。但是您要知道，吃晚饭的时间啊，它真的跟代谢快慢是有关系的。那么有一项随机交叉的实验啊，科学家把受试者分成了两批不同同样的晚餐在不同的时间摄入。第一组晚上6点吃，第二组晚上10点吃。其实我觉得晚上10点吃都是宵夜了哈。结果晚上10点吃的那一组整体代谢指标都出奇的糟糕，血糖飙升，皮质醇增加啊，脂肪堆积，还有脂肪酸氧化降低等等。所以如果长期吃晚饭的时间太晚，它确实会让代谢变得更差。具体怎么做，那这就很直白了，早点吃晚饭，最好是距离睡前4个小时把你的今天的啊当天的最后一顿饭给它吃完。根据第一顿饭的时间往后推，把吃饭的时间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限时进食的好处，它包括但不限于减少脂肪量，降低甘油三酯，还有改善血糖控制等等。我们的器官啊和组织都有它自己的外周生物钟，这些闹钟的昼夜节律它没法靠光线调节，而是跟着进食时间走的。那限时进食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配一个很规律的作息表，所有器官在正确的时间工作，对代谢自然就更有注意了。好，我们今天第一个活过100岁节目的健康话题呀，给大家最后来个盘点啊，总结一下保持代谢旺盛的所有小技巧啊。当然这个总结出来的像是一大段顺口溜吧，我觉得还真的挺有趣的，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也不是我总结的啊，是咱们这个健康专家呀营养学家总结出来的啊。蛋白吃够有保障啊，搭配质量全跟上，睡眠充足不慌张，规律作息一把扛，节食断粮有点方，吃够才能代谢夯啊，久坐定时不够忙，肌肉蹭蹭往上涨。还有呢，这个晚餐早吃少脂肪，胃肠下班减重爽。养好你的基础代谢并保持代谢旺盛啊，是我们不受罪变瘦最简单的方法。这个话题还是蛮有趣的啊，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的。欢迎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对这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您有哪些更好的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些小妙招，不妨呢，也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啊，就叫健康快乐。其实我们每天的话题都是围绕着这四个字儿展开的，要健康要快乐啊，我们的生活才更有幸福感。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对这个话题果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就是这保持代谢旺盛的这个话题。永远有多远，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学到了，主持人我来总结一下啊，一吃够蛋白质，二起码睡够6小时，三避免过度节食，四中断长时间久坐，五晚上早点吃饭。对啊，通俗易懂，总结得很对。三有朋友说减肥就得6分睡3分吃1分练。那现在人啊，其实这个锻炼的意识还真的是蛮好的啊，也不分多大岁数的人，大家还是比较看重这个运动啊锻炼的。王王朋友说，2年多以来啊，我一直坚持规律性的居家力量健身，虽然体脂率偏高，但血脂、血糖、总胆固醇很正常，重要的就是我的肌肉在逐步的增长。嗯，那就说明您这个方式方法是很适合您的，坚持下去。小旭朋友说，多做力量训练，吃好睡好，这代谢自然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对，您总结的就更短小精悍了哈，就是多做点力量训练，然后呢吃好睡好，呵呵，我喜欢。罗女士这位朋友说，我每天啊都是这样坚持的，吃30克的坚果，950毫升的纯牛奶，偶尔换成芝士或者喝酸奶，肉不定量，不吃米面粥，蔬菜沙拉多吃，不定量。这是您每天的哈，哎，听起来就很健康。千夏夏朋友说啊，怪不得天气冷了容易饿，这天是确实是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季节啊对于身体的影响啊还是很大的，一年四季啊，到什么时候要注意什么时候的节令养生。好，关于今天啊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啊健康话题，身体基础代谢的话题呢，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分享到这儿，再来一起唠一唠今天的第二个健康话题。还是先给大家提个问吧，朋友们，同一行文字读了4、5遍你还是看不懂，然后呢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等等等等啊，有过这样的情况吗？问题呀，其实不是说在你的自律，或者是说你的认知，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前额叶受损啊，可能导致情绪问题，和多动症、抑郁、痴呆等疾病有关。那么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跟大家伙唠一唠，如何区分轻度疲劳和严重透支，出现了哪些症状就得必须看医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有哪些方法能够更好的保养啊我们的前额叶呢？可能您会问，听说过前额叶，那到底啥是前额叶，它在哪儿啊？前额叶呀，是我们大脑额叶最前部的皮层区域，位于额头的后方啊，是我们额头是在头的前边，但是呢前额叶又在额头的后方。哺乳动物当中呢，人类的前额叶相对占比最高，神经连接最复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脑的指挥中心。具体的职能呢，有设定目标、权衡利弊、制定行动方案啊，短时间内呢记住并操作相关的信息，注意力还有意志控制啊，情绪上呢能够避免帮助我们啊避免情绪过度失控。那社会行为上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产生共情，遵守规则，做出道德判断等等。所以前额叶受损可能就会出现人格改变、计划困难、社交不当等等问题。还有临床上呀，前额叶功能异常也与 ADHD 还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痴呆等疾病有关。
我们不妨借助专家的说法来自行判断一些，比如说

说有一些情况是不是就是前额叶受损呢？刚才我们话题开始就提到了，一行文字读了很多遍脑子还是转不动，这大多不是前额叶受损，而是认知疲劳，比如睡眠不足、压力过大啊、感染后状态、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低血糖、药物或者是酒精等诸多因素可能会让前额叶功能暂时下降引发的认知疲劳。有没有过说，哎呦，今天工作也好，或者说家里家外有事情忙活，哎呦，特别特别累，忙了一整天，突然觉着脑子空了，不转了，有过吗？这通常也不是前额叶损伤，而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下降，也算是认知疲劳。这种状态啊，休息睡眠之后，大部分能够恢复，属于可逆的功能性疲劳。而真正的啊，前额叶损伤，休息之后不会完全的恢复，所以伴有人格改变、冲动啊、淡漠、语言或者是行动障碍等。如果你的疲劳长期不缓解，或者甚至出现了头疼、呕吐啊、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意识改变，那要尽快的到神经内科去就诊了。说人变得冲动、固执，甚至不愿意和别人交往，算不算前额受损呢？这些表现啊，也并非是单一原因导致，而是与前额叶皮层下环路、神经递质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相关。前额叶的不同亚区受损表现也不同。医生表示呢，像眶额还有腹外侧前额叶受损之后，容易出现冲动、固执、社交不当。那内侧前额叶或者是前扣带功能低下的时候，一般表现为冷漠，不愿意社交。背外侧前额叶受损之后呢，表现为固执，思维难以转换，执行功能差，所以具体的位置带来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聊到这儿啊，我们不妨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怎么去判断什么是轻度疲劳或者是严重透支呢？一般轻度疲劳啊，仅在劳累之后出现，你睡一觉或者是休息之后就会明显的缓解，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基本不受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其他异常。而严重透支那就非常的明显了，你早上起床之后依旧会觉得特别的疲惫，甚至症状会持续很长，比如两周甚至更长等等。记忆力下降，回避社交，情绪不稳定，伴随着睡眠紊乱，心悸头疼啊，这都算是严重透支了。

保养前额叶的方法呀，医生告诉我们，首先就是要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做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行等等，多做力量训练，深蹲、做俯卧撑啊、举举哑铃等等啊。在第一个话题当中，有一些力量训练，我们也刚才跟大家伙提到了啊，多做一些。第三个，可以尝试地中海饮食，多吃蔬果、全谷、豆类、坚果、鱼、橄榄油啊，限糖减盐。第四就是保证良好社交，每周和亲友深度交流，多参加社团或者是话题讨论，多做做深呼吸，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心理咨询。

好，第二个话题呀，是关于我们如何更好的保养我们的大脑的控制中心啊，前额叶的。话题分享过程当中，已经有几位朋友发表过来他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啊。明熙朋友说，我以为啊，不想和人交往是我长大了成熟的表现，结果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前额叶受损了。也不要瞎怀疑哈，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回避和他人交流，

不妨去进行一下心理疏导或者心理咨询，再或者去医生那儿啊检查一下身体，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啊。燕子朋友说，我之前有几回发消息前不用等十分钟，但凡迟一个十秒八秒的，我就会忘记打开手机要干嘛了。天哪，我现在有点怕了。哎呦，您说这个我好像也有过，倒不是说发消息干嘛，就好像是为了一件想要做的事儿去这个准备发动的时候，突然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夸张的西兰花，他说：“哎呦，原来不是我老了呀，是我的前额叶出问题了呀！前额叶，快点给我好好干活。”夸张的西兰花，您这个真的是很风趣啊！你想让你的前额叶好好的给你干活，那用人家专家的话，就是你得好好保养它呀，也得善待它，对吧？我觉得刚才跟大家伙说到的这个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好的饮食、保证社交，不光是保养我们前额叶的好方法，也是保养我们身体健康的啊适用的全类方法。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愉快的这一段分享健康话题的时光又要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节目话题结束之后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伙来分享互动交流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1: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
2: 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

0: 发展贡献力量。
1: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
2: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
2: 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
3: 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
1: 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4: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金行装备的时候

0: 然后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金航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的抵押物。
1: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沈阳金航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为高端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公司财务负责人蔡红贵告诉记者，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
2: 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里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哎，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1: 银行按照成长长期型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航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
3: 把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四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4: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公司总经理刘白杨。
5: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4: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到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皇姑支行副行长乔楠，
6: 遇到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1: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欠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7: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
4: 一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业安运输船建造合同，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了重大突破。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8: 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孙杨，
9: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4: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民报道，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17年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
1: 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10: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定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1: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10: 对于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1: 抱着这份初心，十七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韩冰、魏少伟报道，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1: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2: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3: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
4: 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件，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4: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6: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4: 展览期间，
0: 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有生的视角讲述东北抄的故事。东北抄，抄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只是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块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也可以
4: 震惊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35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协同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大东北何以超然？陈有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
0: 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型采风宣传活动，昨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感受辽宁的时代脉搏。昨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维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7: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到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呢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0: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董婷：
8: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辽宁省，来到这个沿海城市，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辽宁省这种特色的海洋产业。我们也希望辽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0: 辽宁省
9: 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4: 本台综合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
0: 447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同时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的货运空白。
4: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
10: 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

0: 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0: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

0: 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0: 新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

0: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夜间全是晴，西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北镇、临海6度，易县1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我市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
4: 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10号举行。
1: 辽西走廊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落幕。
4: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近日举行，我市报送的作品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
1: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我市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
4: 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10号启幕，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成为本次房展会最大亮点。
1: 第2届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圆满收官。
4: 10月上旬，我市气温略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温起伏，科学做好健康防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融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李晓、中国钢研究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

0: 者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与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计划曲晓明参加活动。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1: 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0: 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

0: 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请听记者钟晴的报道。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谋定方向。市科技局局长王艳芝表示，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苏州大学教授李传军说，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企业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苏州大学教授李传军表示，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4: 10月11号，第3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本次大赛紧紧贴合辽西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实际需求，设置智能电器控制技术、智能机器人调试与应用两大竞赛项目，采用理论作答与实操比拼相结合的考核模式。赛题深度贴合企业生产实景，对标行业岗位标准，真正实现赛场对接生产现场，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参赛技能人才精神饱满，专注严谨。在比赛当中，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准调试设备参数，凭借娴熟精湛的操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完成各项竞赛任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过硬的专业本领和深耕岗位的工匠精神。本次大赛为各行各业一线技术从业人员提供了取长补短、精进本领的优质契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依托各类技能赛事搭建育才储才平台，全力助力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为辽宁全面振兴发展注入充沛的技能人才动能。全媒体记者侯树河报道。

0: 10月10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我市报送的作品斩获辽宁文华奖6项奖项，获奖总数和获奖类别均居全省前列。其中舞剧《十六正红》获辽宁文华大奖剧目奖，并获导演奖、表演奖、舞美奖3项单项奖。情景剧《人民的苹果》获辽宁文华音乐奖。评论文章《从撂地儿到开麦》，谈新大众文艺时代曲艺创作的观演重构，获辽宁文华评论奖。长期以来，我市立足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深耕文艺创作领域，聚焦本地素材的挖掘与创新，持续推动本土文化资源向优质文艺精品转化。舞剧《十六正红》以锦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卢志红为创作原型，展现的是锦州人、锦州事，用舞蹈语讲述身边榜样的故事。情景剧《人民的苹果》源自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的经典故事，是廉洁文化题材的时代表达。评论文章则聚焦新大众文艺时代传统曲艺创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辽宁文华奖是我省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本届艺术节期间，21部参评剧目、28个参评节目经评委会讨论后投票，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3位老艺术家获得文华贡献奖。获奖作品题材广博，门类齐全，百花齐放，充分彰显辽宁文艺大省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1: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
0: 10月10号，市府广场人头攒动，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本土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记者在现场看到，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各参展房企展位布置整规精致，一目了然。刚需小户型、改善型品质住宅等各类房源集中亮相，品类丰富，选择多样，全方位适配不同家庭的购房需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认真比对房源户型、区位配套，详细咨询购房优惠、贷款办理、不动产登记等相关政策。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细则，现场咨询洽谈氛围浓厚。真金白利好政策，切实降低群众置业门槛。自9月20号起，我市公积金贷款额度迎来大幅上调，单人10万元。同时，针对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5类重点人群，出台专项叠加贷款优惠政策，精准减轻刚需改善型购房者的资金压力，全力保障群众实现安居梦想。全媒体记者。
1: 历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圆满收官，以文艺力量点亮乡土大地，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于9月19日

0: 9号正式启幕，活动立足乡村特色，贴合群众需求，精心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优质文艺资源、趣味文体活动送到村民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闭幕式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活动全面总结了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系统梳理文化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成效。随后歌曲、古筝演奏、京歌、舞蹈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多元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新貌，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大家欢聚一堂，合影留念，定格乡村和谐先锋。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近日，我市气象部门发布十月上旬天气回顾及十月中旬天气趋势预报，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温起伏，科学做好健康防护。气象资料显示，刚刚过去的十月上旬，全市平均降水量 13.8 毫米，略高于历年 12.4 毫米的平均值。上旬全市平均气温 14.3 度，较历年均值 13.9 度小幅偏高。旬内极端最高气温 28.9 度出现在易县，极端最低气温 2.7 度同样出现在易县。对比历史数据来看，上旬的降水气温整体接近常年水平，但昼夜温差已经开始逐步拉大。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分析，十月中旬我市降水较常年偏少，预计降水量仅有0-2毫米，常年同期均值为6.6毫米。旬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维持在13度上下。旬最低极端最高气温可达24-26度，最低气温存在明显南北差异，南部地区4-6度，北部地区仅1-3度。进入十月，虽然阶段性会出现短暂回暖，不少人感觉日间较为暖和，但昼夜温差依旧十分突出。白天阳光照射下体感舒适，一早一晚寒气较重。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虽有回暖表现，但切不可掉以轻心。市民日常出行要根据实时气温适时增添衣物，遵循春捂秋冻原则的同时，重点做好早晚保暖，尤其老人与儿童更要多加留意，谨防受凉感冒。农民朋友也可以结合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秋收及田间管理各项农事活动。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
0: 10月12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搭建暖心平台，组织志愿者、辖区小朋友与老年居民欢聚一堂，开展敬老主题活动，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孝心，让辖区老人度过温馨热闹的重阳佳节。社区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尊老敬老的氛围。活动设置手工创作、爱心义检、健康科普咨询三大区域，同步开展便民服务。爱心义检区域人气十足，志愿者、理发师细心为老人们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
6: 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7: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8: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7: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9: 共赢未来。
1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
11: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3: 书读好书，善读书。临海市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不断优化校园阅读环境，丰富阅读活动载体，健全长效育人机制，全面营造书香浓郁、勤学善思的校园氛围，助力学生涵养品格、增长学识，全面让日常课间时光浸润书香，切实养成常态化阅读的良好习惯。
14: 各中小学完善阅读管理制度，将课外阅读纳入日常教学体系，通过分层制定阅读计划，精准推送优质书目，强化课堂阅读指导，造易县乡村特色劳动教育品牌。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各校带来鼓舞、歌曲独唱、东北大秧歌等精彩节目，现场气氛热烈。
13: 启动仪式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奔赴八大特色工坊与田间实践。近一段时间以来，黑山县住建综合服务中心持续推进城区路网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维修改造，完善雨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着力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14: 据了解，由于
13: 一条铺设水泥路面的路段，相较于沥青路面，水泥路面承载能力更强，耐久性更好，尤其是在雨季能有效减少积水对路面的侵蚀，延长道路使用寿命。该路段客车往来频繁，原有路面坑洼破损，每逢雨天。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天干物燥，秋收劳作，群众进山活动增多，火情隐患点多面广，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复杂。
14: 新历，建立健全包村督导属地管理工作体系，层层压实镇村两级责任，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火情信息报送流程。他们对防火物
13: 常态化巡防管控，严格落实联动机制，对入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查验，收缴火种，严把进山入林第一道关口。
14: 创新推行车巡加步巡立体化巡防模式，护林员全员在岗，分片包区，对农林交
13: 设置宣传栏，向秋收农户进山群众广泛发放防火告知书。
14: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山林沿线，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以案示法，讲解野外用火危害及应急处置知识，同时依托新媒体平台，
15: 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邻居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邻居烧子放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
4: 六路公交车晚间临时调整停靠站点，给周边的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提前恢复原有公交站点，方便市民出行。
5: 董先生介绍说，自己日常出行呢，主要依靠三路126路公交车，
4: 灵活调整管控措施，提前恢复石化体育馆原有公交停靠站点，切实便利周边群众日常通勤出行。
5: 接到市民投诉之后呢，诉求之后啊，阳光热线把问题反馈到市公交公司，核实相关调整依据，
4: 在禁令有效期内必须严格遵守该项交通管制要求。后续公交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交通管制政策，待管制期限到期后及时恢复道路通行。那么针对公交公司的官方答复，市民董先生表示充分理解和满意。
6: 西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
12: 馒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11: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2: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11: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1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
5: 预计呢20点到14号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东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其他大部地区下降6到8度。
4: 14号早晨，东部和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为1到4度，有霜或轻霜，山区局部低至-2到0度，有霜冻。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其他大部地区5到7度。
5: 冷空气的抵达让我省啊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降温，最高温都将降到
4: 2级，阵风7到8级。有了北风的加入，体感温度急速下降，外出保暖是重中之重。建议大家要增加着装的厚度，尤其是外套要更厚一些。
5: 明天早间啊，全省最低温将跌至个位数，甚至啊会有超过半数的城市不足5度。
4: 弱。
5: 总之啊，未来一周我省冷暖气团博弈会格外的频繁，也会经常出现分散性的降水，气温在20度上下波动，日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
4: 最后再来关注锦州，
14: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